0: 在云南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楚雄、玉溪、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丽江南部、大理北部和西部、宝山、德宏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降雨最强的时间段呢，是在今天夜间到周三的白天。需要注意的是，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再遭遇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而本周的后期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又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总之，未来雨水频繁，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当地天气以及预警信息。今天白天，纪念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昌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十里外交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1: 记者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了解到，7月26号下午，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止到当天18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鉴于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26号12点将针对江西省、湖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受台风红霞影响，26号至28号，两湖水系、长江中游干流及汉江中下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也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

0: 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了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的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保持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械的应急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氟索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她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4: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人实在的抓住了那个救命的稻草一样。
3: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3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综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5: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氟索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还是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似的模式了。
3: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6: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一起来了解。
7: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8: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2: 那连续十多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近日迎来重大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的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子产品的消费税政策。那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到哪些核心调整，我们来听报道。
7: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钴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钴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0: 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0: 早高峰来了啊！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学生时代的同桌。你看多少人马上这个心底的回忆就泛上了心湖啊！先看一看君维的留言。啊，一年级的同桌是一个女生。哇，这女孩太细心了，
1: 太细心了！
0: 一到下课，她收拾自己的桌子文具啊，顺手把我的也一块收拾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这样温柔的行动，你看还留在她的心吧。
1: 等一下，我们当年上一二年级，我们男生最爱干一件什么事情？我们
0: 揪头发。
1: 我们那会儿是铁皮的那个文具盒嘛，除了揪头发。拿圆珠笔戳你那个校服之外，一到课间，然后有些男生就会调皮捣蛋，比如说他暗恋这个女生或者想捉弄这个女生，就把那个铁皮文具盒放地上踩，然后女生
0: 有毛病、啊、
1: 女生就疯狂的在那个过道追你，不要拿文具盒啊，男生就可开心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幼稚，直到有一天我的文具盒也被踩了我觉得我笑不出来，对，就是一到课间都有十分钟踩文具盒大比赛、
0: 我的天爷，就男生觉得这你和我，这是你和我在闹啊，
1: 对
0: 啊，我有了接近你的机会，但是其实女生
1: 想
0: 的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嫌，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会儿男生好幼稚、特别喜欢抢人家文具盒。
0: 我们看看玻璃心啊，玻璃心，我当时看到他的留言，我都觉得好遗憾，
1: 好遗憾。
0: 他初中时候同桌，他们两家是住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经常一起回家啊什么，然后那个男生呢是他们班的班长，两个人还一起做作业啊，他不懂的那个男生就教他嘛、后来有一次同学聚会，男生就跟他讲，哎，其实上学的那个时候我挺喜欢你的啊，但是我看你没有那个意思就没有敢跟你表白。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你怎么不早说他说谁懂，
1: 哎呀、
0: 当时其实那个男生，我觉得他其实那个男生表现的应该还蛮明显的，
1: 蛮明显的，
0: 有点什么学习下滑之类。他说老师还找他谈话呢，怕影响他学习，毕竟是早恋嘛。但是玻璃心呢是属于就
1: 全然不知，
0: 就很慢热，什么都不知道的啊。我觉得我知道可能也不会喜欢吧，也许是错过的一次初恋。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对的人在错误的时间以后，这个事情就对不起来。
1: 哎，你这个男生跟你。成为多长时间同桌？这应该初中三年吧。哇，这份暗恋，
0: 你现在就想起来是不是更加遗憾、
1: 对，我也觉得会很甜。现在在想想，
0: 不过这是岁月的滤镜。

0: 早晚也会一地鸡毛，所以不需要太遗憾。
1: 再见到这个男的可能就是啤酒肚了，是吧？
0: 就有可能秃顶。所以就算了。
1: 好，再来说一个吴呼呼呼，他说想念小学同桌、自从他二年级转过来几个月，我们就成为同桌、因为开始嘛，他觉得我性格问题关系不太好、后来长大了反而关系越来越铁、比如说我出去值日回来手冻得通红、他看见了就说、来我给你暖手暖手、哎呀，他说这个画面现在想想我觉得同桌好暖心啊。
0: 哎，就是小学时候就很纯粹啊，很纯真啊、
1: 是的
0: 啊，我想起我的小学同桌真的是
1: 怎么了？又是一段暗恋吗？
0: 往我的文具盒里面放虫子
1: 啊！有，
0: 我真的很讨厌男生这种行为，什么揪你的头发，往你文具盒里放虫子，在你书包里面塞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调皮捣蛋呢？一点都不逗人喜欢。
1: 但是有些人的同桌回忆，人家一下课那个抽屉里面掉落的全是情书，全是小纸条，对不对？
0: 可以，
1: 就那种也是一种。
0: 哎，说起来，我小学也收到过类似的情书，上面全是错别字。就是真的很惊人，
1: 忍不住想纠正。
0: 对，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19: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9: 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19: FM 918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 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0: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20: 啊，不会吧？
21: 真的假的？
22: 我看这早该改了。
10: 就是啊，
22: 我看啊。
23: 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保健品。近年来，传统的保健品骗局不断的升级，不再是单纯的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以及 AI 造假的复合性骗局。那么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呢？那集资诈骗又面临哪些法律后果呢？
24: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25: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
24: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26: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27: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8: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29: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28: 这腾城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啊。
26: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3: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25: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26: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27: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26: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27: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4: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未实件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啊，今天早上我们平台有稍微有点卡，好多信息滞后才出来，我现在才看见家的留言。
1: 好，
0: 但就真的是非常自觉的一个同桌，刚才我和赵宇看都笑起来。他说说起同桌，从小到大都还挺和谐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候的同桌，
1: 然后
0: 一到课间他就会非常自觉的默默的走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桌的女朋友就会过来陪着他。他一走就这样走了三年，
1: 哇，他好自觉啊，
0: 真的很自觉啊，马上把位子让出来给人家。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有时候课间我也想趴在桌子上啊，休息一下。
0: 对啊，应该让这个男生走开，去外面和他的女朋友是吧？
1: 他们俩自己找个小花园。
0: 你还自觉让开给他们，真的是人太好了。
1: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课间又多嘛，45分钟一节课，又频繁，咱们家家就频繁的站起来出去，没厕所要找厕所唱。
0: 哎，如果是我在高中，我同桌肯定不敢干这种事情。他们两个要约会，自己出去好了。
1: 是啊，不要来占我的位置。
0: 对，DLMM 说，可能只有同桌才能告诉你什么叫。我要稳稳的幸福。
1: 一般这种同桌就是比如说老师点名起来，哎，刚刚讲到哪儿了，好同桌一定是把底下的话
0: 马上提
1: 示
0: 你啊。
1: 然后当然如果跟你一样同桌，两个人只能面面相觑。我刚刚
0: 跟个学渣是吧，
1: 对，我跟思雨在聊天，我说以前我们上那个高中吧，应该是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是很卷又很鸡又很激学生，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年，就是他给我安排了个好学生坐我旁边，结果每节课我都会问下节什么课呀，还有几分钟下课呀，就是我时不时到跟他搭一个跟学习无关的话，我觉得拉近一下距离嘛。后来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看班会，我那个同桌站起来举手，老师我不要跟张颖坐。
0: 马上让你死开些是吧。
1: 后来你知道我们专门有一排一溜是那种就是可能学习快荒废的同学，单人单坐，我坐到十几排，然后就我一个人拖这个桌子就离开了，就很惨，就觉得这种对吧，就也不帮我。
0: 他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好笑，被同桌嫌弃。好的，那么对于你和同桌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34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雷鸣，早上好。

0: 四位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小庄立交桥行驶进入二环北路往小坝立交，转入二环东路，刚刚进入二环北路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现场，车开，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高速上排队3公里往前车北前移了大概600-700米，通行情况在汇报当中。二环北、二环西、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和昆阳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机场方向，大树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到太平村，下了坡底爬坡路段爬到中间，中间车道呢有一台白颜色的轿车故障，民警已经赶到现场呢，正在处置。这个车呢现在已经勉强推到了右侧的车道，现在右侧中间车道车辆呢需要并道到最左车道通行，这样呢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变得有点堵，车尾逐渐接近大树营立交。故障车辆呢已经快要移到右侧车道。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大树营太平村行驶往两面四方向路段呢有点堵，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好，现在故障车辆呢已经尽量呢靠边，车道呢至少恢复了通行2.5条。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呢也压住车速，请车友谨慎驾驶。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其他的机场高速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春城路进城方向福德立交桥下左侧的车道呢故障了一辆公交车，5分钟之前故障的公交车呢已经被拖移，已经拖开。福德立交桥下的春城路进城方向2条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大量的车子呢上来了。所以前方的红河宾馆附近永安桥还有环城南路交叉路口、春城路口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行驶过了环城南路口通行情况恢复。白塔路上由于车子上不来，所以呢南向北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蒙。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买红旗到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红旗2026款 H5 新车到店，12.1万元起。红旗 HQ9 换新升级，31.28万起。红旗全系购车赠送至高6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零利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日前，一汽红旗宣布，红旗首款硬派越野正式命名为红旗 G919。新车将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并带来空气悬架，使用 2.0T 增程动力，配备更强大的四电机，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仅为4.5秒。新车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领克07 GT 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5.78至20.88万元。领克07 GT 定位中型旅行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最高综合续航1422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42，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由此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其实从今年的3月13号斩获全球首证，到7月13号开出全球首方，该国产的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6: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5: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7: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5: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8: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

0: 的比较顺利的。
1: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2: 那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AI 的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所有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那么行业当中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呢？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4: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5: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3: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5: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3: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6: 线上工作他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3: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48，各位听友，我们下面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石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石警官，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楚高速昆明方向彩云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长田路段施工占用双向超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雨花隧道附近团结停车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
8: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9: 再会。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说你是学生时代，刚才我们还在聊到玻璃心错过的爱情，
1: 对，
0: 人家当时
1: 遗憾
0: 没敢跟他表白，他说幸好没表白，现在也是啤酒肚，每天朋友圈发养花，然后我当时。

0: 是全然不知，
1: 就是曾经的男神。
0: 对，滤镜破碎以后其实也就那样。
1: 对，还是先看重现在吧。
0: 对对对对。
1: 好，野生麒麟说，我的同桌真的很爱抄作业，每天早上都提前到教室，等我来了就拿起我的作业啊，我也不好的不给，
0: 是不是不自觉。好的，昵称都被抢了，说上课在班主任进门的一瞬间将所有东西收到抽屉里，并摆出努力学习的样子。他和他同桌，他拥有了学生必备技能。
1: 哎，这个说明你们俩会互相放哨。
0: 对
1: 对吧、有些人可能他自己收了就不提醒他同桌。
0: 对，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过桥抽板，专门喜欢揭发你的。
1: 对，这个和谐迷路贤啊，何妨迷路贤，他说我得说一下我初一那会儿那时的同桌了、天天上课睡觉，晚上还跟我们一起开黑作业抄我的，但是怪了，每次月考和期末考他年级前三。
0: 你知道他为什么抄你的？他不屑于自己做那些题，对于他来说都太简单了，你踏入了人家好学生的陷阱。
1: 所以他晚上做的都是一些奥数题和一些那种延展附加题吗、
0: 就是说不定人家，我跟你讲，我就遇到过那种人家晚上也不努力，人家就是课上就是自己上课的时候搞自己的。
1: 妈呀，也可以这样吗？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老师讲的他都明白了，然后这些作业他为什么要抄你呢？他是太简单了，他自己懒得做。
1: 哦，
0: 反正也不影响他的成绩，
1: 就是先把这个时间给应付
0: 过去。就这些学霸和我们就是两个世界，你明白吗？
1: 两个脑回路，
0: 智商也是两个层级，不要试图去理解他，你理解不了，你不再跟他的一个维度，是属于。
1: 但我能理解他，毕竟同桌天天抄他的，结果你同桌前三名，他指不定是倒数第几名呢。
0: 好，那么对于这个同桌的回忆杀、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14: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9: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抓紧抢吧。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4: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5: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哇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4: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5: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4: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5: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4: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6: 肚子憋，
7: 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

0: 期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FM 91.8，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6: 国药公珍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3: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6: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3: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百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2天，敬请期待。
7: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刚才呀，大家伙听到

节目的片头说，全国万人救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大家伙是什么感觉呀？是激动，是欣喜，还是不敢置信呢？可能有的人会问啊，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要发生吗？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其实，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已经是家徒四壁的患者来说，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欣喜呀。大家的喜悦，我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的四处奔波都值了。此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那么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也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可以说，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从2个月之前就一直在筹备。作为一名临床几十年的医者，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患者来讲，是一道跨越健康与疾病的分水岭。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引发各种流感呐、支气管扩张啊、哮喘呐、等等这些顽疾的发作，更是心脑血管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我在临床的时候，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各个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那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你住院都住不进去，没床位呀。再加上呢，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也会常常讲：“哎呦，一到这个季节呀，感觉我这血压就跟过山车一样，一路飙升，过一会儿又下来了，过一会儿又上去了。”吃降压药也不管事儿，降压药加量了也不管事儿，我换药还是不管用。还有就是啥呀？长期心脏不好的，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这些病啊，一到这个时候全都加重了。它都会引起什么呀？冠状动脉的收缩呀，痉挛呐，直接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最后诱发啥呀？轻则心绞痛，重则心梗猝死啊！大家看，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大批大批的脑中风、脑溢血、心肌梗死的患者入院的一个高峰期。而且这个时候血栓形成的特别特别快，它就像有生命一样，一夜之间就能长满你整个血管。那你到了医院，它都是每分每秒之间的在给你抢救啊。很多家人都讲说：“林老师，你今天为啥这么多感慨呀？”其实啊，这都是临床经验。当我把公珍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首先就选择了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的实验对象。我迫不及待的就想要验证鹿茸复合酶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啥呀？所有慢性病它最终的发展方向，都可能是脑中风。大家想想，谁不怕偏瘫呐？谁不怕半身不遂呀？那炕上吃炕上拉的这种感觉，绝对是生不如死啊！我现在犹然记得啊，在众多的这些实验者当中，就有一位年仅59岁的吴海琴，他是什么情况啊？他患有脑梗偏瘫。儿子是没时间照顾他的，全程都是老伴儿来照顾。当时啊，他是被选中作为临床试验的对象，因为他这个病挺特殊的，而且也挺严重的。他的这个血管啊，脑部血管的堵塞速度要快于常人，而且血管特别容易堵死。他已经连续发生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塞，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他基本上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生也特别无奈呀，很惋惜，毕竟才59岁，跟家属交代说，如果一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就是脑死亡。脑死亡在医学上基本上就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啊，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当时呢，这一份特殊的病历呀，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应该去他家里边走访一下。我不瞒大家讲啊，一进到他家里边，迎面而来的就是那一股子骚臭味。大家想想，半身不遂、偏瘫、屎尿都送不去的人，你想想他家里边这味道能好闻吗？瘫痪的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儿孙远离你，都不愿意进你的房子，不愿意进你的房间，对不对？他就是这种情况。我一进到卧室，看到吴海琴，第一时间我就给他检查了各种神经反射区，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当时啊，他人应该是清醒的，从他那种浑浊的眼神当中，我能够看到一丝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的家属商谈啊，家属也是同意了啊，成为咱们公珍保元汤的试用者。其实啊，当时他们家属我估计也不懂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公珍保元汤，更不知道什么是鹿茸复合酶。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但是我的心里边，我深信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因为鹿茸复合酶的作用别人不知道，我心里有底呀。对于公珍保元汤的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凡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经过反复的临床试验阶段，它是没有办法生产问世的。这是正规药品面向临床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不过话说回来，这位患者他绝对是非常幸运的，如果说不把他纳入到我们临床实验对象的话，他是等不到现在这个结果的。他的家人当时就跟我说啊，医生判定剩余的时间只有一年，他只有一年的存活期。因为他这个病非常非常的严重，可能说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人都要严重。所以说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当时我安排我的学生为他整个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那他的这些康复情况也是我们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的手边啊，就是他的临床档案，有好多页，我给大家呢挑着念一念啊。你像这一条，2016年9月11日服用公珍保元汤第15天，5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肢体震颤啊。说到这个偶发性肢体震颤，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他的这个血管正在被疏通当中，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被逐渐的清除掉，血液逐渐的在畅通，同时神经细胞也得到了充足的血氧供应。哎，他这个手和脚啊有轻微的这种震颤现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虽然这种神经信号还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完全连接上，但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了。到8月26号，他服用公珍保元汤第30天，可以简单发音，虽然只是那种嗯啊的那种声音，说话还挺费劲儿的，但是可以简单发出声音来了。而且食量递增啊，吞咽功能增强，呛水呛饭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是完全没办法说话，处于一种植物人的状态，30天就可以发出嗯啊啊的这种声音了。这里边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啊，我

给大家念一下，这也是我学生记的，说有一天他老伴儿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在屋里叫。老伴儿一听，这怎么还叫上了？当时一下子就懵了，这一年多没动静的人突然这样，能不能是回光返照啊？一进屋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当时他老伴儿要排尿，哎，他有了这种尿意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他能不喊出来吗？但是以前不行，以前他排尿排便都没有意识，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里尿床上了。现在他知道自己快要解小便，要知道喊人，这就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些点滴的变化啊，我的学生都记录在册，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读了。咱们直接来看他在100天的时候啊，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时，尿失禁的现象消失了，大小便也能憋得住了。这个时候不光是他解放了，不遭罪啊，他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洗尿介子了。服用公针保元汤第200天的时候，吴海琴可以自行的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个康复的速度简直是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我最欣喜的是什么呀？不光是他的身体在康复，他5次脑梗的这个症状也逐渐的在消除，而且在服用公针保元汤治疗期间，他的脑梗也没有复发过。截止到200天公针保元汤的疗效记录时，他已经可以坐起来了。大家想想，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已经判定是活不过一年的人，在公针保元汤的帮助下，逐渐的慢慢的能说话了，能自己吃东西了，能自己走路了，一步一步的走向康复了。这不就是鹿茸复合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疗效吗？而且哪怕是在最危险的季节，在血栓快速生长的这个季节，吴海琴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换句话来讲，他的血栓呢，不但没有加重，脑梗不但堵得没有原来严重了，反而他这血栓一点一点的在消融，血管在畅通，包括他神经组织、肌肉组织都一点一点的被修复了，而且气血也充盈了。这足以证明什么呀？公针保元汤不愧是心脑复活液呀，大家说是不是？公针保元汤能够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患者，你包括像各种老慢病的患者，都是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不瞒大家讲，我基本上在2个月前就不断地去联系多家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季节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的微薄，而且公针保元汤本身9.9元一支就已经严重亏损了。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说实话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啊。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呢是我的诚意，还有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方面呢也是公针保元汤的强大效果打动了他们。可以说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公针保元汤提供给本次赞助的活动医疗机构。这个说实话啊，它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好事儿。

不过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咱们供珍宝源汤货源的极度紧缺。所以说，能不能继续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但那都是之后的事儿了。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前最难的这个坎儿迈过去再说呀。别在这个季节你中风了、心梗住院了、气管炎、哮喘犯了、风湿骨病瘫痪了，可以说这是眼下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解决掉。虽然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用供珍宝源汤的供应作为交换，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经过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呀，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患者优先来考虑。我们都知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呐。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和大家一起平安度过当下这个最危险的季节。所以，新老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供珍宝源汤10盒，就可以额外获赠公益援助2大盒；预定20盒，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5大盒；预定供珍宝源汤30盒，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公益援助整整10大盒的供珍宝源汤。其实啊，董事会对这第三个政策提出过很大的反对意见呐。虽然是做公益是好事儿，但是赠送的力度太大了，那么亏损也太多了。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现在中老年人呐，都是一体多病，有很多的老两口重病缠身的。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用药，这供珍宝源汤到底给谁用啊？这老两口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也不舍得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公益活动能够让大家花一个人的钱救两个人的命。所以，咱们这第三档优惠政策，预定30盒供珍宝源汤，免费公益补助大家10大盒的供珍宝源汤，最适合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共同健康了。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呀，如果不是真正给大家省钱，真正给大家少花钱治大病的话，我觉得这就没有真正意义了。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筹备了2个多月，也号召了好几家企业，才筹集了这笔善款。我必须要给他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老百姓。但是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啊，也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吧。你不要一听说，哎呦，这么便宜，疗效还这么好，还这么省钱，就一下子疯狂去预定。我们要根据自己病程的长短、病情的轻重来预定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啊，你说我这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也不长，2、3年以下。你听老师的话，你预定10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了。你不需要去定2个周期、3个周期，这样的话既能让你省钱，又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盒钱，这样好不好？但是如果说你这病史超过2年了，哎，患病2、3种以上，那么3个周期的供珍宝源汤完全也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这病啊超过10年以上了，瘫痪在床好几年，哪怕是糖尿病20、30年，集并发症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供珍宝源汤也足以能够让你康复，也足以让你能够达到最佳状态了。即使你停药之后，咱们通过合理的作息、饮食和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以后也不会再复发了。所以对于供珍宝源汤的效果呀，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供珍宝源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而且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

0: 前沿，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作为国药准字号 OTC 用药，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清什么？清血液的垃圾。二修修理人体的细胞。三再生去腐生机，让细胞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老病去根，心病不再添，能够恢复真正的健康。虽然说咱们的名额只有一万个，但是啊，我也已经和我场外的这些学生打好招呼了。你比如说啊，像心脏病的、脑病的、糖尿病、骨病、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重大性疾病，这五大类疾病一定要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也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别人如果说只能定一个周期的话，这五大类患病的人群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可以预定三个周期的。那么病重的可以定四个周期。但是如果说是一些胃肠消化道的一些小毛病，包括像失眠啊、像便秘腹泻的这些患者，咱们预定一到两个周期足够了，千万不要多定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毕竟还有那么多更加需要公珍保元汤、更加需要这一次大型优惠活动的贫困患者。只能是把这些更多的机会呀，咱们公平的都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了，早一分钟订上，你心里就有底。可以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跟你真正相遇了。只要你能够成功的报上名，那么我林华都会履行诺言，让你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一万个，大家伙抓紧时间。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跟你通一电话真高兴啊，给我急够呛啊。
2: 啊、
3: 哦、我这个刚听说有这好消息了，
2: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嗯，
3: 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说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我们能买到，就已经不容易了。
2: 嗯、对，
3: 你说以前呢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啊
2: 嗯、
3: 订那个公珍保元汤啊，还9.9免费送我们。
2: 嗯，
3: 你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啊，订上20个大盒的。
2: 嗯，
3: 这不我大哥吧，前天嘛刚突发的脑出血，
2: 啊、
3: 哦，家里人都愁坏了。
2: 嗯嗯，
3: 哎呀，林老师，你真是雪中送炭呐。
2: 嗯，
3: 这回大哥用上这个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
2: 哦、对，
3: 真的好谢你啊李老师。
2: 不客气啊，确实咱们这一次大型的公益救助活动啊，给大家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对不对、
3: 哦、
2: 你像啊、嗯、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免费救助2大盒，那么拿上20盒呢就免费救助5大盒，您要是预定30大盒的话呢还能救助您10大盒，这个省的可能是几个月的生活费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说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订药的话呢，一会儿您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我们要详细记录您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嗯，好。那林老师啊、嗯、我先跟你说我情况。
2: 嗯，
3: 你看我们参加20盒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2: 啊？好，您说说吧。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林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2: 啊。
3: 现在都用这个快2月了。
2: 嗯嗯。
3: 你说我呢，有青光眼、白内障，这都14-15年了。
2: 哦。
3: 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也就2米以外吧，啥都看不着了。
2: 嗯嗯。
3: 哎呀，看个人吧，就感觉有阴影。
2: 啊，就光能看到人影，那您这离失明。

0: 可不远了。
1: 可不呗，这些年跟你说呀，李老师，
0: 嗯，
1: 这药啊，这谁说有什么好药我就买。我这左眼睛呢还动过手术，
0: 哦，
1: 可是这好景不长啊，他又犯了。
0: 咱们说呀，这个白内障是你晶状体浑浊啊，晶状体为啥浑浊呀？是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把这些垃圾都沉积在晶状体里了。你倒好做手术，把这个老的变浑浊的晶状体摘出去，再换一个新的人工培植的进来。关键是你的血液环境没有变，你换进来的新的晶状体同样还会浑浊，那你这病还会反复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讲？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对不对？
1: 就是嘛，你说我现在的左眼基本上就只有光感了、
0: 嗯、那基本上就离失明差不多了，说明这手术啊根本没解决您的问题呀。那您这右眼怎么样？
1: 右眼吧稍微好点，我现在吧、
0: 嗯、
1: 就靠这个右眼了。
0: 嗯，
1: 这不后来吃上那个第三天那个宫珍保元汤，
0: 嗯，
1: 我这右眼就明显感觉看东西稍微清楚点的
0: 啊。那好
1: 啊，也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0: 嗯，
1: 你看现在吧都能看到四米多远了。
0: 嗯嗯，
1: 哎呀，以前我家呀，这别人不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屋啊、
0: 嗯、
1: 我稍微能知道是谁了。
0: 哎呦，那挺好的，不容易啊，老哥哥啊。您这个白内障可能说比咱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所有人的这个白内障它都要严重一些，因为你做过手术了，而且手术之后也接近失明了，右眼呢两米开外你都看不见谁，对吧？啊，说明您这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宫珍保元汤它所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净化了你的血液，让你的血液里边的垃圾都排出去了，不会再影响到你的晶状体，那你这眼睛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除了这个眼病之外，其他的收获还有吗？
1: 嗯，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呢，原来的眼压都达30了，
0: 哎呦，
1: 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
0: 好，
1: 哎呀、
0: 嗯、
1: 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
0: 嗯、
1: 眼睛放那个放影那都好了，感觉是
0: 啊。啊，那挺好挺好的啊。确实宫珍保元汤啊，一清二修三再生，对于原发性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就即便是你其他疾病导致的，你像糖尿病造成的眼病，或者是呢眼病手术之后啊又出现了病情的复发，对于这些眼病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说我在这儿祝贺您啊，咱最起码不用担心失明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之前呢、
0: 啊、
1: 每天呢特别害怕，就怕失明看不见、啊、成瞎子了。
0: 对，
1: 现在我能放心了。
0: 那肯定的，那咱得继续努力呀。像您这个情况基本上3个周期这些老毛病就痊愈了，停药之后咱也不用复发了啊。
1: 嗯，好，我就按你说的去说、
0: 嗯、对，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您不是要订20盒的这个吗？可以啊，您呢预订上20盒，免费还赠送您5大盒，这是咱们现在公益补助活动，基本上你用完之后也就彻底康复了，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呀、啊、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嗯，好好，行。那林老师、
0: 嗯、
1: 我还有我大哥呢。
0: 啊啊，说说他的情况。
1: 他前天突发的脑出血，嗯，还算抢救的及时啊，这命是保住的、
0: 嗯嗯、
1: 但是现在还在医院呢。
0: 对，
1: 医生说他这个好了有可能有点后遗症。
0: 对，
1: 现在我们家的全乱套了，也不知道怎么该办了。
0: 嗯， 嗯，
1: 你说他的情况呢能用那个宫珍保元汤吗？
0: 当然可以了，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啊？宫珍保元汤它是啥？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你想想，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得到再生了，你像一般的脑溢血呀、中风啊、偏瘫呐、半身不遂呀、这语言、运动、神经功能丧失，不就是因为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吗？像您大哥的这种情况，咱们宫珍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它不仅能够快速穿透血脑屏障，而且能够直达脑细胞和脑神经，一对一的全程治疗。这是啥？这就是神经胚芽素，它的好处专门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脑细胞的活性。所以说您大哥的情况完全可以用啊，他这是刚刚犯病。

0: 用起来的话呢，肯定效果会非常的快。我建议您啊，公珍宝元汤给他买上30盒，再赠送10大盒，用的时间长一点，避免他二次中风的发生，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听说呀，就10000个名额，你说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
0: 肯定不好打，如果说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或者是发动家里人一起去打，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 OTC 治疗性药品国药公珍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哎呀，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啊，可把我激动坏了。
0: 啊，激动了。
3: 哎，我也要报名这20盒这个公珍宝元汤。本身你说就9.9元就够便宜够惊喜的了。
0: 对。
3: 哎，这回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省钱了。哎，说实话林老师啊，当初我也没敢多买，就怕不见效。这回我可以用的效果好，有信心了。我一定要多买上点。
0: 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已经受益了，对不对？
3: 可不咋的。
0: 您看啊，咱们这次大型公益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现在这个季节，别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偏瘫了、别一下子心梗了、要了命了，或者一下子骨病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夺命的季节呀。所以说这次活动能赶上的朋友您千万别错过，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就一次，给大家省钱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你要是买20盒公珍宝元汤，额外还送你5大盒呢，这5大盒的钱不就是几个月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哎，林老师，我先说一下我的好转的情况。
0: 好。
3: 第一个就是我这睡眠不好，以前脑供血不足。哎呀，经常的头晕头疼呀。尤其是早上起来啊，这脑袋啊那个浑浆浆的，老是不清醒，头重脚轻的。哎，这一天都不舒服，老是天旋地转的。
0: 你看看。
3: 这个结果啊，吃上这个公珍宝元汤啊，当天我就感觉这个头晕的现象减轻了。
0: 好，非常好。
3: 而且晚上也入睡快了。中间醒来吧还能睡着。
0: 好。
3: 第二天呀、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哎呀，那精神头比原来还好不少呢。
0: 那肯定的，你睡得好了，你当然精神头就好了。您看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3: 对呀、我这腰疼也减轻了。以前啊我连孙子我都抱不了。直不起腰来。
0: 对，
3: 上下楼呀就跟那个爬山似的。哎呦，别提多多累多难了。
0: 嗯
3: 你看那个公珍宝元汤啊，用到1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疼得比以前轻了。
0: 好。
3: 哎，你看我昨天我去闺女家哈、帮着抱了一天的孩子。哎，回来以后躺着休息一会儿，哎，不像原来的疼得直不起腰。没事了。休息一会儿。
0: 这多好啊，你不疼你也不遭罪了、你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呀，是不是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咱们这个腰椎病啊，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去拎重东西啊，去抱孩子啊，去负重物啊，这病马上就犯，对不对啊？

那为啥说咱们用上公针保元汤就三天这腰疼就减轻了呢？抱孩子也没事了呢？就是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补充酶，它的作用啊就是修复。

0: 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好嘞，北京时间的10:46，就回到节目当中。那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您个特斯拉重量有多重？我就跟你讲，特斯拉重量就跟一个 A6，就是我说 Model Y 啊 ，Model Y 没记错应该是1.9吨 ，A6也是1.9吨，啊，它跟就是 C8的 A6 啊 ，C9的应该是。1.9不到吧，还是1.9整，应该是差不多，就它跟一个 A6 的重量差不多。所以说你说它重吗？它不重。现在得不得很多电动车的都是2.3、2.4，有些2.78，就是如果带。

0: 增程的，你那就是太重了。尾数是6501，喂，你好。
1: 新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向你请教一下那个，MG4 跟那个吉利森燕，是哪一个好
0: ？MG4 好。
1: MG4 好，但电池不行啊。
0: 啊？
1: 它的电池不是那个宁德时代吗？
0: 不是。
1: 这
0: 个价这个。说白了，这个价位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大差不差。
1: MG4 好一点。
0: MG4 里面做工用料稍微好一些。
1: 我看也倒是看那个 MG4 好一点，做的
0: 接缝啊、拼缝啊、用料啊、细节还好一些啊。
1: 那个新燕嘛倒是电池要好一点，宁德时代嘛。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磷酸铁锂的，大差不差。你要说谁比谁好太多也没有一个水平线，只能说因为现在这个电池你没有什么说技术啊，谁我家有你家没有也没有，这是然后而且这个封装技术也都大差不差，我认为都一个水平，说实话。
1: 那 MG4 倒是看的好看一点，一扎实。
0: 那行，可以看看这个，没问题的。
1: 那谢谢你啊。
0: 客气，
1: 谢谢新民老师。好，
0: 客气啊，拜拜啊。4167，喂，你好。
2: 哎，星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是这样的，我这有个20款的530，就是豪华领先，现在跑了6万多公里了。白色外观，然后棕的内饰。然后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呀？
0: 怎么想卖的呢？好，正好开的时候应该是。
2: 就差不多该换就得换了呗。
0: 哎呀，行，20年的是吧？
2: 哎，对，
0: 领先的嘛。
2: 领
0: 先豪，领先豪华。
2: 20
0: 领先豪华，6万多公里，公里数也少啊。
2: 哎，对。
0: 车商现在给您的价格能给到个14万左右。
2: 就是卖。这是给朋友的话，
0: 卖朋友卖15万，
2: 15左右呗，反正就啊，
0: 差不多。你朋友想要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就给他15，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个车，你让车商卖，他能卖个15.5万左右，
2: 啊，
0: 你然后就卖的好的情况下啊，车还得好。你正常卖给个人卖个15万，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15万他去市场上买，它这个价格也便宜，你卖给他，你比卖二车高就行了。
2: 差不多吧，应该现在反正说的也就是，首先他不能吃亏，我也不能吃亏，就是说比车上的价格低，
0: 哎，
2: 然后我这边比就是
0: 车商高，
2: 朋友的，哎，对对对对，
0: 哎，
2: 就取个中间价的意思。现在
0: 你中间就是15，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就15了啊，反正也就是1-2千左右的差距，那无所谓吧，你就。
0: 对。
2: 行，好嘞，好，谢谢啊。
0: 哎，好，客气，拜拜啊。
2: 好，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就行啊。宁哥买车没有特别需求，买纯电还是买增程？肯定买纯电。我跟你说，增程啊，除非你那天天跑长途，而且跑长途就是大长途。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就买纯电。我跟你讲，增程那费起来油来，那根本的你想都想不到。我说实话。开过增程就知道，那油耗我跟你说，那扛都扛不住。接通5207，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看现在那个风行广汽风行那个锋芒杆，最低价是多少钱？
0: 锋兰达，我看一眼啊。
3: 哎。
0: 锋兰达排量2.0的混动的还是
3: 自吸的？

0: 自吸的，你有旧车吧？
1: 没有。
0: 九万块吧，八万八左右，反正。
1: 八万八。
0: 嗯。
1: 就最低配那个新风版。
0: 舒适版。
1: 哎，舒适版，对。
0: 哎。
1: 就没有一键启动那个吧？
0: 哎，应该是。
1: 就是八万八左右。
0: 对。
1: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1: 谢谢啊。
0: 客气，哎，拜拜啊。嗯，四二八九，喂，你好。
2: 喂，你好，谢林老师。
0: 哎，你好。
2: 向你咨询两个问题，就是你老人退休了，买两个就是代步，买个代步车，就是现在看了高尔夫的，就是2.0自吸豪华款的那个，还有探岳的3001.5T 3000万彰显版那个，就是老年人开。退休了，大哥不，你比较推荐哪款？
0: 我认为这俩车都行，开起来感觉不一样。探岳的底盘好。
2: 现在就是主一汽丰的 RAV4 的价格有点高嘛。
0: 探岳，你看那探岳的是300的是吧？
2: 对对，300那个。
0: 300两驱精英的是吧？还是甄选的？
2: 就是199,800那个，彰显3000万的。
0: 我建议买这个吧。
2: 你建议买探岳干
0: 啊？
2: 一般三十万公里应该没有大问题吧？
0: 他老年人退休了能跑30万公里吗？那玩意儿，是不是？
2: 谢谢
0: 他跑个10来万公里，那不能天天的外面，那又不是跑滴滴，是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啊？
2: 是的，你的忠实听众了
0: 啊。
2: 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比较好的朋友要买嘛，如果。他现在也是考虑探岳，如果到时候要掉头看 RAV4 的话，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嘛，你叫 4S 店的人直接联系他。
0: 行，可以，你让他这两个车现在从目前来看做工来看，探岳会稍微好一点，做工啊。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林老师，
0: 客气啊。
2: 探岳他当时去车展上也看了，价格谈了也差不多，
0: 算
2: 也差不多嘛。到时候如果要掉头丰田的话，我又联系你嘛。
0: OK， 好。
2: 好，麻烦你给我，谢谢，谢谢。
0: 没事啊。
2: 好，
0: 拜拜啊，哎，
2: 好，再见。
0: 4003，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新林老师，我就想买一辆那个丰田荣放2.0这个，是混动这个了嘛？这车质量都可靠。
0: 可靠。
3: 那个后期问题个多，小问题。
0: 不多，你要想把这个车开坏。也很困难，说实话。
3: 哦，谢谢谢谢，新林老师，
0: 就放心放心买就行。
3: 好的好的，听您的节目已经听了好多年了，谢谢您。
0: 好，谢谢您支持，放心买，有啥你跟我说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0: 好，
3: 谢谢您，新林老师，
0: 客气。
3: 好，再见，
0: 拜拜啊。
3: 好的。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特斯拉是因为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所以轻嘛，它主要轻量化做得好。第一是限速，第二一体压铸。你说冰箱彩电大沙发，说实话，你多个电视能多重？没多重，说白了，还得看整车的这个制造工艺和水平。这个东西沉不沉啊？这玩意儿也得看，电机、电控的布局啊，整车质量啊，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有没有一个这种概念啊？大家想想这个，那种大的纯电的，我再不说增程更重，纯电的大概多少斤啊？我给大家举例，问界 M9，如果你要上到增程，基本上现在的整备质量，我都不说最大载重质量，它的整备质量基本上就要到3吨啊！你想3吨啥概念？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一会儿铿锵车友机回来，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6: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之前，渝昆高铁昆明段大树营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渝昆高铁昆明地区两座220千伏牵引站、雨梅村牵引站、大树营牵引站全部是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了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贯通的区段。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位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1: 好不好？
15: 应急常识365。
8: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14: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

0: 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5: 北京时间11:04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姓老师，同是 MPV， 广丰和一丰、塞纳和格瑞维亚哪个品控更好一点？我认为啊，我目前看来，广丰会稍微好那么一丢丢。但是我觉得一个水平线，说实话那拼缝都一般，就是同样是一汽的啊，你看一丰跟一汽大众，一汽大众的就是他这个就是你看这个还是德系工艺跟这个你说这个这就确实不一样，那德系工艺的拼缝看着就是舒服，那玩意儿这日系就是耐造，那你这玩意儿没法说，那你如果论工艺来讲的话，我认为这玩意儿对不对？机动尾数是5823。喂，你好。
6: 啊，新任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形成那个品种在咨询那个丰田 RAV4 啊，现在是不是丰田那个第6代混动上市？我想购买这个车，我的考虑是买那个4驱还是2驱啊？他们的漆皮在什么啊？就是说那个可靠性啊，或者是漆皮在驾驶漆皮在什么地方？
5: 您怎么用这个车？在城里用，高速用，
6: 城里用，然后周末嘛，出去玩一玩或者自驾了这些。
5: 你想买个2.0混动是吧？
6: 啊，对，2.0混动，就是应该还没上市的，就是那个第6代啊。
5: 嗯。我的建议等上来再说。
6: 哦，上来再说吧。
5: 哎。
6: 好吧，等上了市，我再打电话咨询你吧。
5: 嗯 ，OK， 好嘞。
6: 好，谢谢。好，
5: 您客气啊，拜拜啊，
6: 再见。

你发的很长啊，我给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也跟所有朋友说一声啊。就你说宁德时代的三元锂跟这个磷酸铁锂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不说品牌，因为品牌无所谓，我认为啊，我认为现在品牌无所谓。你说宁德时代它衰减快不快？我认为很快，因为我用过，我认为它的电池衰减那已经超乎我想象了。我两万多公里，我电池健康度只有92%都不到，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磷酸铁锂跟三元锂这两个电池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有。它只是负它，如果说大家这个对电池很了解，对物理很了解来讲，它就是，附着性，它底下那层物质不一样，一个是磷酸铁锂，一个是三元锂，仅此而已。但它就是通过导电啊来进行这个能量转换。那但是呢，我们这个中间呢，就说对消费者来讲最大的问题呢，第一呢就是三元锂，它适合低温。你比如说，你说东北，你就要买个电动车，你买什么？再买三元锂。磷酸铁锂不好用啊，它这个三元锂是耐低温的。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三元锂的能量密度大但活跃，这是有好有坏的。能量密度大什么意思？就是你每公斤能储存的电量它大，能量密度大嘛，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能量过于活跃，就正常的，你比如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个电池穿包了，就是被刺了，哎，磕碰了。那正常来讲，三元锂是蹭一下火星的直接窜出来了，没有你等待的时间呢，基本上在0.7秒左右就蹭一下就出来了，啊，只要它就有这个氧气有空气，它蹭一下就出来，就是说那这火焰的马上就冒出来。但是这个磷酸铁锂呢，它会慢一些。磷酸铁锂呢，它最后也会有火啊，也有火，但是它慢。它一开始是冒白烟，因为它能量物质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活跃嘛。它这个一开始冒白烟，冒完白烟以后，你会里面听着噼里啪啦的哒哒哒咚咚咚咚砰砰砰砰，然后啪再冒火。但一般会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这就是这两个通过你使用来讲最本质的区别。它对你来讲它就这几个啊，其他的就没啥。金老师，马自达昂克赛拉2.0自吸21年，到底加什么机油好？听我的，就加0W-30啊，0W-30，用了你保准好用啊。

应该说沃尔沃的整备质量也高，是因为车重吗？还是钢筋比较重？沃尔沃说实话没你想象的那么重啊，这个车重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啊。我们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拿那个 XC60 举例子，因为我那 XC60 也卖了啊，前两天也卖的。那个 XC60 它的整备质量，它就不到两吨，就是1.9吨。1.9吨对于这个车来讲的话正常，因为德系车像这种欧系都得1.8、1.9左右啊，不像日系车确实轻太多了，你知道吧？你要看本田的 CRV。

0: 这都不说，我看看啊，这不说两驱，你看四驱，你看四驱的这个 1.5T 的，它基本上呢整备质量就是 1.66 吨啊，它两驱的更低啊，它两驱的就是 1.6 左右啊，1.5 几也有，就是 1.5 吨多，一块 1.6 吨啊。所以大家也别怪有些车是费油费油，那玩意儿你就像那个长城的魏总说的，那他车重他不费油不可能，是不是这道理？谢老师想问一下，这个电车电池有没有必要做深度保养？四 S 店让做，说是可以提高续航，价格也不便宜，会不会智商税？是的，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说实话，电池你说需要怎么保养啊？你说咋保养？它能？我没有知道任何一种方式保养了能让电池延长寿命的，没有，只能说你正常的好的使用习惯，仅此而已，对不对？没有用，这都不说智商税，这纯忽悠，这属于。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出门旅游住酒店，进门第一件事应该是熟悉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和应急逃生路线，别光顾着拍照发朋友圈，关键时候这些才能救命。
0: 北京时间11:15啊，来接通相亲中，尾数是9861，喂你好。
5: 哎，喂，你好，徐英老师，就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这边就是我有一辆那个北汽魔方的车，然后就是我，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嘛，然后我那个车不经常开，我停在室外，
0: 嗯，
5: 然后现在就出现那个，我发现我的那个下面已经那个，昨天我不是刚好那朋友用车以后帮我洗了一下车以后，洗完以后他就发现那个地垫的时候一直干不掉，然后就。现在已经淹起来了，然后我就开到4S店这边，北汽这个4S店这边，然后他们说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天窗孔堵了，
0: 嗯，
5: 然后导致那个水全部流到我的那个顺着那个 A 柱就全部流到我的那个下面那个地上去了，
0: 明白。
5: 然后我的那个是全那个，然后我这个地垫又是全报位的，他说我4S店这边说应该已经漏水。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我不是经常开这个车嘛，
0: 嗯，
5: 然后就现在我过来以后，他们就说我这个车要拆装，然后要收我1200的工时费，
0: 嗯，
5: 我又不知道这个合不合理，
0: 嗯，合不合理看您自己，这东西跟你说是质量问题吗？它确实有些车堵，有些车不堵，
5: 对哈、啊、我现在就很尴尬，然后这个车还没过，还在质保的还没过，
0: 嗯，没法说，这个事儿没法讲，说实话，模棱两可。

0: 啊，现在就是我就搞得很尴尬。然后因为我之前也用他们北汽的车，我那辆车也是带天窗的，我开了六七年，它也一点水都没漏啊。那你说是这是那人家大众车，那有些那放室外两年就堵了，那有些放室外四五年不堵，那你这事你说不清楚啊。我跟你讲，
1: 对呀，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天窗漏水，你起码。
0: 顶上漏一点我还知道，你这个全部漏到下面去，我根本就……
1: 他肯定是漏下面的，都是这样的。所有车顶上堵了，全都是导水槽不通，它就全漏到底盘底下。
0: 啊，我真的是非常，这个，那这个天窗，它还随时要检查了，变成，哎呀，我真的是搞得很无奈，这个。
1: 你本来保养它就得。
0: 我跟你说啊，正常的保养2万公里左右，它就得通天窗。他们说的我每次过来保养是1年保养一次，1万公里保养一次。他们说他们都跟我通了，他就说我今年是2月9号才保养的车，他说就是因为这四五月份5、6月份这个雨，现在在下雨大了，然后泥沙什么进去了就堵掉了。
1: 嗯，那这事你问我啥问题是吧？是我真不好说，说实话，你要说他给你通好没，那我也不知道。
0: 对呀，我也根本就不，他们通没通，然后到底通好没，真的是这个说不清了。
1: 那你说这事是咋整？啊，嗯，没法讲，说实话。然后他还说下面的那些电那个下面还有电脑板，如果坏的话还要我厂家要索赔过来，还要我自己出钱去换。嗯，不好说，说实话，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这水怎么进去？它顶上你知道导水槽它那个位置，有些车细点，有些车粗点。我跟你讲了，丰田的车，你比如说，你像很多这个有些品牌的车，它就不会堵。你说你像大众，那就经常堵；奥迪它就经常堵。你说这东西，那没法讲。那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事儿，这个你问我说实话也没有用。说白了。 你让我自然，我也很为难，我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那我就只能是自认倒霉，自己修了。那不然呢？也没办法呀，其他的。嗯，你问我啥问题？主要是你不能给我这发牢骚，你这我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就是他们跟我索赔啊，或者之类的。那你去找他们，因为这个东西。
0: 我找了，他们就是索赔不了。
1: 那就没办法了。那个东西，因为这个没法讲，你知道，懂了吧？我跟你说三遍了已经。
0: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拜拜啊。
0: 好，
1: 嗯，
0: 好，谢谢啊，金老师。
1: 哎，客气。
0: 嗯。

宁哥你好，那钠离子电池又是什么？它就是附着的矿物质不一样，磷酸铁锂锂钠，就这种东西。它这个我跟你说，现在啊，你别考虑这些，我就跟你讲，你现在能看到就是磷酸铁锂和锂离子，还有以前的镍氢电池都不用了，那东西啊，还有这个磷酸铁锂和这个三元锂，仅此而已。你说那些什么固态半固态，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成本过高，另外一方面是资本不想你用，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因为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的钱还没挣够，就这个事儿，说实话，这商业逻辑嘛。

0: 来接四九九九，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买一个尼桑 N7 的电车，这个要难不难买？
0: 你说的能不能买是哪方面？你更看重哪方面？
1: 我现在有一个油车，现在就是不想要油车了。然后我每天可能就是开一个3-4公里路，我想知道这个车质量好不好，就是电池啊、商店系统。
0: 我觉得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啊？你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在玉溪。
0: 你干嘛用？就正常家用是吧？
1: 对，家用。
0: 可以的，没啥问题。喜欢，
1: 啊，
0: 你要喜欢那个外观内饰啊，觉得可以买的啊。
1: 那买这个是510还是625这个啊？
0: 你跑跑长途？
1: 不跑。
0: 不跑啊？
1: 对。
0: 都进来这城里开一开。
1: 对。
0: 啊，那你就买510够了，因为58度电，你正常的家里面充电桩也方便的是吧？
1: 充电桩不方便，可能都要到外边快充站。
0: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还是能上73度电，上73度电的，就是上625的。
1: 哦，哎，另外就是我们玉溪这个4S店，他告诉我说有库存车，就是有半年多、一年的，这个难不难买？
0: 半年多可以，到一年得看他优惠多少。
1: 优惠多少？
0: 哎，他优惠多了，那咱能考虑。当然没优惠多少钱，那考虑干啥？对不对？
1: 哎，那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个建议，是优惠，比如说他10万的车，
0: 不是这个没有建议，就是看他能折多少。
1: 哦，能折多少
0: 啊？他给你多少钱现在？
1: 他叫我过去看，就是说，
0: 那你就去看嘛，你就看，你说，你问他是510还625的，你问他能给到多少钱就行了。
1: 哦，就是这样，车是能买的，是不是啊？
0: 那你问我，那你他库存多长时间呢？就是是不是得你再看看。
1: 我看了那个小鹏那个 M03 这两个车，主持人建议买
0: N7 的内饰做工用料会好一些。
1: 哦， N7 的，行，好的
0: 啊，先看看库存车库存多长时间再说啊。
1: 别超一年的就难买，是不是？
0: 不是，别超一年，你先看完先看价格，你不能光看一个数，那这车都是变量。时间跟钱这都属于变量，你得抓两个变量，你不能抓一个，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好的、
0: 嗯，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客气，拜拜啊，
1: 好的，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啊。

星哥，我刚刚工作三年，攒了些钱，父母也给了点，买一个15万左右的车，你更推荐哪一个？油车。15万，我推荐您看大众 CC。啊，为啥呢？因为挺帅，啊，火的开着车没问题啊，是不是？挺有调，调性也在。你开着 CC， 这是不是？年轻也属于年轻人的车，风格也在线，我觉得挺好。现在价格那玩意儿便宜啊，现在买个330，想要高配干个380，行，就完事儿啊，我觉得挺好。

行，进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寄回来啊，看看微信啊，把微信看了。老师，22年的途岳风尚，空调制冷感觉有点差，后排没有后排出风口，想更制冷点该怎么弄？没法弄，弄不了这事儿。你要觉得不行的话，你把冷媒全放掉，再重新加，加点好一点。

0: 加点好一点冷媒就完事了。那只有这样干，其他没有办法了。这东西啊，空调冷不冷，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你的功率，是你的这个我们说压缩机的功率，功率高它有劲儿，功率低它就没劲儿，就这东西。另外一点呢，看你的出风口，你出风口你不能你说我再凿出来俩，你凿不出来这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不行你就把你冷媒换一换，你觉得就不太冷了，换点好稍微好一点冷媒啊就行了，其他也没啥玩意儿，好吗？宁哥周末去开了一下 ID ERA 9X， 觉得底盘质感完全不像大众，它本来就不是大众，这是小鹏车，它是小鹏的平台，那就不算大众，说实话这车卖了就纯属给大众丢人，我说白了真的。
1: 7月23日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没啥啥，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哎呦，快老哥，这几日这个雨啊，说来就来，哪点都不敢渴啊，真的。
13: 说那是啊，冷得没力啊，不只是我家阴呐，全国各个地方啊都是出现了强降雨，局地呢还有那这个特大暴雨啊。
12: 妹妹，没夸了哥，暴雨过后了嘛，外面家这个饮食卫生要相当的注意，千万莫吃那水盐的食品哦，忌吃美辣变质的食品，特别还有机会吃来源不明的食品哦。
13: 好呢好呢，在暴雨当中啊，泡过的食品是不难吃的个。还有呢，这个做大雨淹死、濒死的生畜啊、水产品等等。如果冰箱遭遇出的这个禽肉啊，或者曾经停的冰箱上的食物啊，最好丢的你没吃个。
12: 是呢是呢，我还要注意个，这个降雨过后，这个天气闷热潮湿，食品的嘛特别容易腐烂变质，变质也是千万没吃个。米和面埋变了以后呢，也不能够食用。食用埋变的粮食呢，会引起霉菌毒素中毒个，经常会引起肠胃炎的症状，什么恶心、呕吐、腹泻、拉肚子。
13: 来源不明的鸡鸭、猪牛等等牲畜动物肉，因为降雨导致死亡的水产品啊，是千万不能吃的个。
12: 火呢火呢要引起重视，还有饮用水卫生要下大的注意，千万莫饮用散水，即使是经过消毒的水呢也要煮沸的再饮用，消毒开的就不等于没得问题了，消毒完了以后这个水当中呢还是会存在定量的病原微生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喝开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还要注意把洪水泡过的瓶装水也莫饮用的。
13: 还有就是不能饮用来源不明的水个，或者是被污染的水拿来漱口洗菜都是不可以呢。
12: 不单单是漱口洗菜，洗衣服呢也不要用，反正都没用，还要避免这个关注菜水，加上的抓水器具呢要做好消毒的工作，消毒以后用干净的水来冲洗。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9: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记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
14: 倘若思念占一头，牵着挂着那一头，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第一就是海港御府这烂尾过的项目，还是觉得从品质上再到物业服务上应该不及金科的江湖海。其次，金科江湖海目前12,300都可以淘得到房源，只不过是说这两个项目其实都是最大的梗点，槽点在于配套。都在这个滇池路的这个板块，但是真的都没有什么配套，所以就是纯改，只能说是纯改。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江湖海从房龄再到品质上，我会更倾向于目前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性价比。海港御府是不是是个40年产权的商住啊？它是不是都不是纯住宅啊？我记不得了。娃娃明年上学，物价八二手可以买吗？就是你要确定要上师大的话，你要就是第一个学校第一个校区的话，你只能买就是天际，然后绿地物价八一号，绿地428，然后这个中交碧桂园13号院，中交碧桂园的公园1号，像环宇天下呀，翡翠呀，然后什么中交宏远啊，这些是上不了的。所以还有包括云锦东方也是可以上的。所以你如果是要上这个，你就要去街道问清楚哪几个小区在这个街道里面是可以100%的花这个的。你在说什么 Sunny？ 你在说什么啊？龙湖紫城应该也是可以的。紫城现在大概13,000-14,000的价格，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自己评估一下。那个学校虽然说就是从生源到师资都还不错，但是还没有毕业生，所以其实成绩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你是不是真的觉得13,400的价格去买这个二手房，未来它能够扛住跌？因为毕竟按照物价霸的这种目前的一个供需关系，再到它目前的一个老规产品的定位，它未来的二手房能扛到12,000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价格反正怎么买你扛不住跌的前提下，9年以后它是不是还能够具有流通性，这些你要考虑清楚。

你要说乌加坝的品质怎么样，我确实觉得那些年的房地产开发，那些年高位运行的 开发的项目，真的没有哪个的品质是和现如今这些能交付品质去做对比的。因为真的乌加坝，你想想绿地乌加坝的乌加坝一号那个维权，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方圆砍房的大号，你们去看一下那些年交付的项目到底品质有多拉垮，导致现在这今年我去陪着粉丝接房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挖目相看。原来其实不是不可以好好交房，而是说到底愿不愿意好好交房，仅此而已。我知道乐府是哪里，我知道乐府的位置是哪里，我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从品质再到当年烂过尾的这种背景，我会选金客江湖海。 OK， 那所以就是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没有回答完的问题，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呢，我晚上会一对一的和大家取得这个沟通交流，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购房需求，然后再来匹配更适合你的房源信息。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这个风格你还是比较认可的话，也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方圆砍房。我不知道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学区是哪里，我并不知道他学区是哪里，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买了上学的话，荣景花园这种应该是盘龙区了吧，好像不是五华区的房子吧，是在哪里。二手房反正你要了解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九年以后他可能真的，你现在80万买的，未来还值不值50万，这个是真的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那就是上联华了呗，你反正你要相信的就是现在80万买，未来能不能值50万，这个点你再考虑要不要买。因为两室这种房子，未来真的没有几个人愿意真的是蜗居为了娃读书，真的愿意蜗居为了娃读书的，可能第一梯队的这个五城红旗就已经能够满足了，因为人口出生率毕竟是在下降的。OK， 您今天正在关注的是9:0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明天的13:30到15:00，我们不见不散。更多的这个没有回答完问题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点小风车。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FM91.8，
5: 北京时间15:00。
6: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7: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6: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7: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6: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2天，敬请期待。
8: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 多赠两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刚才呀，大家伙听到节目的片头说，全国万人救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大家伙是什么感觉呀？是激动，是欣喜，还是不敢置信呢？可能有的人会问啊，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要发生吗？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其实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已经是家徒四壁的患者来说，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欣喜呀。大家的喜悦我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的四处奔波都值了。此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那么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也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可以说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从2个月之前就一直在筹备。作为一名临床几十年的医者，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患者来讲，是一道跨越健康与疾病的分水岭。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引发各种流感啊、支气管扩张啊、哮喘啊等等这些顽疾的发作，更是心脑血管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我在临床的时候，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各个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那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你住院都住不进去，没床位呀。再加上呢，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也会常常讲，哎呦，一到这个季节呀，感觉我这血压就跟过山车一样，一路飙升，过一会儿又下来了，过一会儿又上去了。吃降压药也不管事儿，降压药加量了也不管事儿，我换药还是不管用。还有就是啥呀，长期心脏不好的，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这些病啊一到这个时候全都加重了。它都会引起什么呀？冠状动脉的收缩呀、痉挛呐，直接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最后诱发啥呀？轻则心绞痛，重则心梗猝死啊。大家看，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大批大批的脑中风、脑溢血、心肌梗死的患者入院的一个高峰期。而且这个时候血栓形成的特别特别快，它就像有生命一样，一夜之间就能长满你整个血管。那你到了医院，它都是每分每秒之间的在给你抢救啊。很多家人都讲说，林老师你今天为啥这么多感慨呀？其实啊，这都是临床经验。当我把公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首先就选择了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的实验对象。我迫不及待的就想要验证鹿茸复合酶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 因为我觉得啥呀，所有慢性病它最终的发展方向都可能是脑中风。大家想想，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那炕上吃炕上拉的这种感觉绝对是生不如死啊。我现在犹然记得啊，在众多的这些实验者当中，就有一位年仅59岁的吴海琴。他是什么情况啊？他患有脑梗偏瘫，儿子是没时间照顾他的，全程都是老伴儿来照顾。当时啊，他是被选中作为临床试验的对象，因为他这个病挺特殊的，而且也挺严重的。他的这个血管啊，脑部血管的堵塞速度要快于常人，而且血管特别容易堵死。他已经连续发生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塞，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他基本上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然医生也特别无奈呀，很惋惜，毕竟才59岁，跟家属交代说，如果一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就是脑死亡。脑死亡在医学上基本上就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啊，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当时呢，这一份特殊的病例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应该去他家里边走访一下。我不瞒大家讲啊，一进到他家里边，迎面而来的就是那一股子骚臭味。大家想想，半身不遂、偏瘫、屎尿都送不去的人，你想想他家里边这味道能好闻吗？瘫痪的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儿孙远离你，都不愿意进你的房子，不愿意进你的房间，对不对？他就是这种情况。我一进到卧室，看到吴海琴，第一时间我就给他检查了各种神经反射区，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当时啊，他人应该是清醒的，从他那种浑浊的眼神当中，我能够看到一丝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的家属商谈啊，家属也是同意了啊，成为咱们公真保元汤的试用者。其实啊，当时他们家属我估计也不懂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公真保元。

元汤，更不知道什么是鹿茸斧和梅。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但是我的心里边，我深信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因为鹿茸斧和梅的作用别人不知道，我心里有底呀。对于公针保元汤的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凡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经过反复的临床试验阶段，它是没有办法生产问世的。这是正规药品面向临床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不过话说回来，这位患者他绝对是非常幸运的。如果说不把他纳入到我们临床实验对象的话，他是等不到现在这个结果的。他的家人当时就跟我说啊，医生判定剩余的时间只有一年，他只有一年的存活期。因为他这个病非常非常的严重，可能说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人都要严重。所以说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当时我安排我的学生为他整个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那他的这些康复情况也是我们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的手边啊，就是他的临床档案，有好多页，我给大家呢挑着念一念啊。你像这一条，2016年9月11日服用公针保元汤第15天，五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肢体震颤。啊，说到这个偶发性肢体震颤，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他的这个血管正在被疏通当中，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被逐渐的清除掉，血液逐渐的在畅通，同时神经细胞也得到了充足的血氧供应。哎，他这个手和脚啊有轻微的这种震颤现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虽然这种神经信号还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完全连接上，但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了。到8月26号他服用公针保元汤第30天可以简单发音，虽然只是那种嗯啊的那种声音，说话还挺费劲儿的，但是可以简单发出声音来了，而且食量递增啊，吞咽功能增强，呛水呛饭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是完全没办法说话，处于一种植物人的状态，30天就可以发出嗯啊啊的这种声音了。这里边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也是我学生记的，说有一天他老伴儿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在屋里叫，老伴儿一听这怎么还叫上了，当时一下子就懵了，这一年多没动静的人突然这样，能不能是回光返照啊？一进屋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当时他老伴要排尿，哎，他有了这种尿意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他能不喊出来吗？但是以前不行，以前他排尿排便都没有意识，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里尿床上了，现在他知道自己快要解小便，要知道喊人，这就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些点滴的变化啊，我的学生都记录在册，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读了，咱们直接来看他在100天的时候啊，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时，尿失禁的现象消失了，大小便也能憋得住了。这个时候不光是他解放了，不遭罪啊，他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洗尿介子了。
服用公珍宝元汤第200天的时候，吴海琴可以自行的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个康复的速度简直是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我最欣喜的是什么呀？不光是他的身体在康复，他五次脑梗的这个症状也逐渐的在消除，而且在服用公珍宝元汤治疗期间，他的脑梗也没有复发过。截止到200天，公珍宝元汤的疗效记录是他已经可以坐起来了。大家想想，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已经判定是活不过一年的人，在公珍宝元汤的帮助下，逐渐的慢慢的能说话了，能自己吃东西了，能自己走路了，一步一步的走向康复了。这不就是鹿茸复合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疗效吗？而且哪怕是在最危险的季节，在血栓快速生长的这个季节，吴海琴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换句话来讲，他的血栓呢，不但没有加重，脑梗不但堵得没有原来严重了，反而他这血栓一点一点的在消融，血管在畅通，包括他神经组织、肌肉组织都一点一点的被修复了，而且气血也充盈了。这足以证明什么呀？公珍宝元汤不愧是心脑复活液呀，大家说是不是？公珍宝元汤能够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患者，你包括像各种老慢病的患者，都是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不瞒大家讲，我基本上在2个月前就不断的去联系多家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季节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的微薄，而且公珍宝元汤本身9.9元一支就已经严重亏损了。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说实话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啊。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呢是我的诚意，还有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方面呢也是公珍宝元汤的强大效果打动了他们。可以说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公珍宝元汤提供给本次赞助的活动医疗机构。这个说实话啊，它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好事儿。不过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咱们公珍宝元汤货源的极度紧缺。所以说，能不能继续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但那都是之后的事儿了。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前最难的这个坎儿迈过去再说呀。别在这个季节你中风了，心梗住院了，气管炎哮喘犯了，风湿骨病瘫痪了。可以说这是眼下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解决掉。虽然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用公珍宝元汤的供应作为交换，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经过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0,000个名额。这10,000个名额呀，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患者优先来考虑。我们都知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呐。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和大家一起平安度过当下这个最危险的季节。
所以新老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公珍宝元汤十盒，就可以额外获赠公益援助两大盒，预定二十盒

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5大盒，预定公珍宝源汤30盒，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公益援助整整10大盒的公珍宝源汤。其实啊，董事会对这第三个政策提出过很大的反对意见呢。虽然是做公益是好事儿，但是赠送的力度太大了，那么亏损也太多了。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现在中老年人呐，都是一体多病，有很多的老两口重病缠身的。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用药，这公珍宝源汤到底给谁用啊？这老两口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也不舍得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公益活动能够让大家花一个人的钱救2个人的命。所以，咱们这第三档优惠政策，预定30盒公珍宝源汤，免费公益补助大家10大盒的公珍宝源汤，最适合老两口夫妻2个人共同健康了。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呀，如果不是真正给大家省钱，真正给大家少花钱治大病的话，我觉得这就没有真正意义了。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筹备了2个多月，也号召了好几家企业，才筹集了这笔善款。我必须要给他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老百姓。但是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啊，也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吧。你不要一听说，哎呦，这么便宜，疗效还这么好，还这么省钱，就一下子疯狂去预定。我们要根据自己病程的长短、病情的轻重来预定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啊，你说我这病只有1、2种，病史也不长，2、3年以下。你听老师的话，你预定10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了。你不需要去定2个周期、3个周期，这样的话既能让你省钱，又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盒钱，这样好不好？但是如果说你这病史超过2年了，哎，患病2、3种以上，那么3个周期的公珍宝源汤完全也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这病啊超过10年以上了，瘫痪在床好几年，哪怕是糖尿病20、30年，疾病发症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公珍宝源汤也足以能够让你康复，也足以让你能够达到最佳状态了。即使你停药之后，咱们通过合理的作息、饮食和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以后也不会再复发了。所以对于公珍宝源汤的效果呀，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公珍宝源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而且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作为国药准字号 OTC 用药，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清什么？清血液的垃圾。二修修理人体的细胞。三再生去腐生肌，让细胞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老病去根，新病不再添，能够恢复真正的健康。虽然说咱们的名额只有10000个，但是啊，我也已经和我场外的这些学生打好招呼了。你比如说啊，像心脏病的、脑病的、糖尿病、骨病、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重大性疾病，这5大类疾病一定要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也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别人如果说只能定1个周期的话，这5大类患病的人群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可以预定3个周期的。那么病重的可以定4个周期。但是如果说是一些胃肠消化道的一些小毛病，包括像失眠啊、像便秘、腹泻的这些患者，咱们预定1到2个周期足够了，千万不要多定啊。

0: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毕竟还有那么多更加需要公珍保元汤，更加需要这一次大型优惠活动的贫困患者。只能是把这些更多的机会呀，咱们公平的都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了，早一分钟订上，你心里就有底。可以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跟你真正相遇了。只要你能够成功的报上名，那么我林华都会履行诺言，让你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0000个，大家伙抓紧时间。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跟你通电话真高兴啊，给我急够呛啊。
2: 啊、
3: 哦。你说这个刚听说有这好消息了，
2: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嗯，
3: 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说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我们能买到就已经不容易了。
2: 嗯、对。
3: 你说以前呢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啊、订那个公珍保元汤啊还9.9块免费送我们。
2: 嗯
3: 你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啊订上20个大盒的。
2: 嗯。
3: 这不我大哥吧前天嘛刚突发的脑出血。
2: 啊、
3: 哦。家里人都愁坏
2: 了。嗯嗯。
3: 哎呀林老师你真是雪中送炭呐。
2: 嗯。
3: 这回大哥用上这个有救了。病又治病又省钱。
2: 对、哦。
3: 真的好谢你啊林老师。
2: 不客气啊，确实咱们这一次大型的公益救助活动啊，给大家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对不对、
3: 哦、
2: 你像啊、嗯、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免费救助2大盒，那么拿上20盒呢就免费救助5大盒，您要是预定30大盒的话呢还能救助您10大盒，这个省的可能是几个月的生活费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说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订药的话呢，一会儿您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我们要详细记录您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嗯，好。那林老师啊，嗯、我先跟你说我情况。
2: 啊、
3: 嗯。你看我们参加20盒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2: 啊，好，您说说吧。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林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2: 啊。
3: 现在都用这个快2月了。
2: 嗯嗯。
3: 你说我呢，有青光眼、白内障，这都14-15年了。
2: 哦。
3: 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也就2米以外吧，啥都看不着了。
2: 嗯嗯。
3: 哎呀，看个人吧，就感觉有阴影。
2: 啊，就光能看到人影，那您这离失明可不远了。
3: 可不呗，这些年跟你说呀、
2: 嗯、
3: 林老师，
2: 嗯，
3: 这药啊这谁说有什么好药我就买，我这左眼睛呢还动过手术，
2: 哦，
3: 可是这好景不长啊，他又犯了。
2: 咱们说呀，这个白内障是你晶状体浑浊啊，晶状体为啥浑浊呀，是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把这些垃圾都沉积在晶状体里了，你倒好做手术把这个老的变浑浊的晶状体摘出去，再换一个新的人工培植的进来，关键是你的血液环境没有变，你换进来的新的晶状体同样还会浑浊，那你这病还会反复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讲，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对不对？
3: 就是嘛，你说我现在的左眼基本上就只有光感了、
2: 嗯、那基本上就离失明差不多了，说明这手术啊根本没解决您的问题呀、啊、那您这右眼怎么样？
3: 右眼吧稍微好点，我现在吧、
2: 啊、
3: 就靠那个右眼了，
2: 嗯，
3: 这不后来吃上那个第三天那个公珍保元汤，
2: 嗯，
3: 我这右眼就明显感觉看东西稍微清楚点的
2: 啊，那好
3: 啊，也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2: 嗯，
3: 你看现在吧都能看到4米多远了，
2: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家呀，这别人不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屋啊、
2: 嗯，
3: 我稍微能知道是谁了。
2: 哎呦，那挺好的，不容易呀、啊，老哥哥啊，您这个白内障 可能说比咱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所有人的这个白内障它都要严重一些，因为你做过手术了，而且手术之后也接近失明了，右眼呢两米开外你都看不见谁，对吧？啊，说明您这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公针保元汤它所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净化了你的血液，让你的血液里边的垃圾都排出去了，不会再影响到你的晶状体，那你这眼睛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除了这个眼病之外，其他的收获还有吗？
3: 嗯，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呢，原来的眼压都到30了，
2: 哎呦，
3: 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
2: 好，
3: 哎呀，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头就太阳穴疼，眼睛放那个放影那都好了，感觉是。
2: 啊，那挺好挺好的啊。确实公针保元汤啊，一清二修三再生，对于原发性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就即便是你其他疾病导致的，你像糖尿病造成的眼病，或者是呢眼病手术之后啊又出现了病情的复发，对于这些眼病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说我在这儿祝贺您啊，咱最起码不用担心失明了，对不对？
3: 对对对，之前呢每天呢特别害怕复发失明看不见成瞎子了，
2: 对，
3: 现在我能放心了。
2: 那肯定的，那咱得继续努力呀。像您这个情况基本上3个周期这些老毛病就痊愈了，停药之后咱也不用复发了啊。
3: 嗯，好，我就按你说的去说。
2: 对，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您不是要订20盒的这个吗？可以啊，您呢预订上20盒，免费还赠送您5大盒，这是咱们现在公益补助活动，基本上你用完之后也就彻底康复了，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呀，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啊，
3: 嗯，好好，行。那李老师，我还有我大哥呢。
2: 啊，说说他的情况。
3: 他前天突发的脑出血。嗯，还算抢救的及时啊，这命是保住了，但是现在还在医院呢。
2: 对，
3: 医生说他这个好了，有可能有点后遗症。
2: 对，
3: 现在我们家都全乱套了，也不知道怎么该办了。
2: 嗯，
3: 你说他的情况呢，能用那个公针保元汤吗？
2: 当然可以了，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啊？公针保元汤它是啥？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你想想，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得到再生了，你像一般的脑溢血呀，中风啊，偏瘫啊，半身不遂呀，这语言运动神经功能丧失，不就是因为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吗？像您大哥的这种情况，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它不仅能够快速穿透血脑屏障，而且能够直达脑细胞和脑神经，一对一的全程治疗。这是啥？这就是神经胚芽素，它的好处专门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脑细胞的活性。所以说您大哥的情况完全可以用啊，他这是刚刚犯病，用起来的话呢肯定效果会非常的快。我建议您啊，公针保元汤给他买上30盒，再赠送10大盒，用的时间长一点，避免他2次中风的发生，好不好？
3: 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哎，
3: 我听说呀就1万个名额，你说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
2: 肯定不好打，如果说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或者是发动家里人一起去打，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3: 好好，那谢谢李老师了。
2: 好嘞，再见。
3: 哎，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公针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针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哎呀，我一听着这个好消息啊，可把我激动坏了。
2: 啊，激动了。
4: 哎，我也要报名这20盒这个宫珍宝源汤。本身你说就9.9元就够便宜够惊喜的了。
2: 对。
4: 哎，这回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省钱了。哎，说实话林老师啊，当初我也没敢多买，就怕不见效。这回我可以用的效果好，有信心了。我一定要多买上点。
2: 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已经受益了，对不对？
4: 可不咋的。
2: 您看啊，咱们这次大型公益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现在这个季节，别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偏瘫了，别一下子心梗了，要了命了，或者一下子骨病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夺命的季节呀。所以说这次活动能赶上的朋友您千万别错过，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就一次。给大家省钱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你要是买20盒宫珍宝源汤，额外还送你5大盒呢，这5大盒的钱不就是几个月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哎，林老师，我先说一下我的好转的情况。
2: 好。
4: 第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不好，以前脑供血不足。哎呀，经常的头晕头疼呀。尤其是早上起来啊，这脑袋啊，这个浑浆浆的，老是不清醒，头重脚轻的。哎，这一天都不舒服，老是天旋地转的。
2: 你看看。
4: 这个结果啊，吃上这个宫珍宝源汤啊，当天我就感觉这个头晕的现象减轻了。
2: 好，非常好。
4: 而且晚上也入睡快了。中间醒来吧还能睡着。
2: 好。
4: 第二天呀，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哎呀，那精神头比原来还好不少呢。
2: 那肯定的，你睡得好了，你当然精神头就好了。您看见效多快呀。啊，是不是？
4: 对呀。我这腰疼也减轻了。哎，以前啊，我连孙子我都抱不了，直不起腰来。
2: 对，
4: 上下楼呀就跟那个爬山似的。哎呦，别提多多累多难了。你看那个宫珍宝源汤啊，用到1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疼得比以前轻了。
2: 好。
4: 哎，你看我昨天我去闺女家哈，帮着抱了一天的孩子，哎，回来以后躺着休息一会儿，哎，不像原来的疼得直不起腰，哎，没事了，休息一会儿。
2: 这多好啊，你不疼你也不遭罪了，你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呀，是不是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咱们这个腰椎病啊，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去拎重东西啊，去抱孩子啊，去负重物啊，这病马上就犯，对不对啊？那为啥说咱们用上宫珍宝源汤就3天这腰疼就减轻了呢？抱孩子也没事了呢啊。就是宫珍宝源汤里边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补充酶，它的作用啊就是修复你的腰间盘啊，修复你的髓核。髓核不就是腰间盘中间的那个垫儿吗？咱把那个垫儿给你修复好了，它不再突出了，不再压迫神经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当然就不疼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你的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修复了。那么对于说像腰椎病，你包括像腰椎的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的膨出脱出，腰椎管狭窄，咱们服用宫珍宝源汤都能给你修复好，这些都是有效果的啊。还有别的改善吗？
4: 哎，林老师，第三个就是我的尿频。以前啊，一晚上啊这去5-6趟厕所。
2: 你看，
4: 哎，昨天晚上就去了2次，我发现这个还是这口服液吸收的快，这才几天的效果这么明显，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2: 您这是志在必得呀，一定要抢上这10000个名额，是不是？
4: 可不必须的。
2: 嗯，对啊，您这个心情我理解，因为公针保元汤呢，它是口服液剂型，就像您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病啊，包括像失眠呐、脑供血不足啊、腰疼腿疼、尿频呐、这在咱们诸。

0: 多的康复患者当中，您这算轻的了，
1: 轻的了、
0: 啊、所以说呀、嗯、您这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宫珍宝元汤10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啊，10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100天之内，咱们宫珍宝元汤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就能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脑供血不足啊、嗯、啊，迷混啊，头晕呐 啊有了咱们宫珍宝元汤这个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疼天旋地转的这种眩晕症，这些问题没有，就包括以后都不会出现什么脑梗啊啊脑血栓呐 啊脑出血呀、偏瘫呐、半身不遂呀，这些都不会出现，因为你血液得到净化了、啊你细胞得到修复了，对不对？包括像尿频、尿急啊、腰椎病，基本上100天临床治愈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您还要继续巩固一下啊，你第二个周期一旦巩固好了之后，那您这病就好利索了，咱以后也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1: 那我就参加这买20盒送5盒这活动，够不够呀？要不够我就参加那个、啊30盒送10盒的这个。
0: 您的这个情况啊，参加20盒送5盒完全够了，你这病就好利索了、
1: 哦、
0: 毕竟咱们这个名额只有10000个、哎、咱们这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精神啊，把更多的宫珍宝元汤留给那些病情比较重、家庭比较困难的患者，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林老师你真是人心人数呀、
0: 嗯、
1: 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这个。
0: 嗯，
1: 电话不好打，我就先赶紧订药去了。嗯，
0: 好好。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我家呢是山东菏泽的。没想到这活动呢、还能免费赠送那个宫珍宝元汤，我要订30盒这个。
0: 也要抓紧时间订药啊。那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宫珍宝元汤了，那您主要有什么改善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主要就是有高血压。
0: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眼睛，这有一天早晨起来啊，眼睛突然呢就看不清楚东西了，连光感都没有了。
0: 嗯，
3: 这不赶紧就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睛哪个血管给堵住了。
0: 你看，嗯，
3: 这后来呢，我听你讲这宫珍宝元汤，100天呢血液干净，100天呢心脑复活，100天呢细胞再生，我就冲着你家那个100天买的。
0: 嗯。您看看，这不就是选对了吗？
3: 嗯，
0: 我告诉您啊，这种眼底的血管堵塞所造成的眼底神经损伤，常规药物它都解决不了。你没光感了，你的眼睛不就失明了吗？啊，但是宫珍宝元汤它不一样，肯定是没让您失望吧？
3: 嗯，对对对，没让我失望。这用上的见效还真快，我用上也就2-3天啊。也就是早晨起来发现呢，眼睛里边那个眼屎啊特别多，还发黏、
0: 哦、
3: 我的眼睛的光感呢、好像呢比原来强一点了。哎，我感觉出效果了。哎，我想呢这就是好的现象。
0: 那当然是好现象了。眼屎它其实就是眼睛的一种代谢产物，说明你眼睛里的毒素都排出来了。这叫啥？这叫一清，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细胞当中的垃圾啊。
3: 对，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用手挡住我这左边的眼睛啊，哎，右边眼睛呢能看到我的手了，
0: 啊，
3: 尤其呢就是家里的窗框啊、护栏啊，我也能看到了。虽然说是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比原来强多了。你说原来那光感都没有。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公真保元汤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否则老哥哥呀，你想想，如果说儿女不在身边的话，就咱们那点退休金，咱们那眼睛要是失明了以后咋办呢？后半辈子那不就生不如死了吗？是不是？你这辈子前半辈子啊，咱们去工作啊，为子女着想，后半辈子连啥啥都看不见了。

0: 吃了。
1: 嗯，
0: 以前呢，我的高压都在156呢，
1: 哎，
0: 低压呢都在95左右。
1: 嗯，
0: 这现在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1: 好。
0: 而且以前呢，我腿上的滑膜炎啊，膝盖那块它也疼，现在呢、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
0: 这脂肪肝呢，从重度啊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这一身的病呢、
1: 嗯、
0: 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这里啊，给老师您鞠一躬。功真保然，他呢、
1: 哎、
0: 真的是效果又好又快。
1: 我先给您老还礼了啊，其实听到老人家用功真保元汤仅仅70天，但是这些活性酶在你体内产生的这些巨大变化，给您带来的这些巨大的收益，真的是可喜可贺、
0: 嗯、
1: 啊！确实不单单是救了你的命，也救了你的一生，救了你的后半辈子啊，是不是？
0: 对对。
1: 但是可能有些新朋友不太理解，说哎呀，就这么一个功真保元汤，它怎么就这么神呢？你这眼病没光感了，眼底血管堵塞了，还有高血压，还有膝关节的滑膜炎，还有重度的脂肪肝，怎么用上功真保元汤就见效了呢？就明显改善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别忘了功真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是干啥的？这些酶呀、啊、是细胞的维修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 GIO 生长酶，它把你眼底的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好。还有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把你堵塞血管的这些垃圾、脂质斑块、血栓啊，都给它乳化分解掉。你想想，你眼底的血管通了啊，那么你的眼睛细胞自然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你不就能看清东西了吗？你说说啊，一般的药它能达到这个效果吗？那肯定不能啊，是不是？你多余的这些胆固醇呐、啊、脂质斑块啊，给它乳化掉之后，你血液得到净化了，血液当中的脂肪它就不会沉积在肝脏当中，那你这脂肪肝自然就逆转了。再加上你想想，血液里没有垃圾了，血管通了，心脏它不用加压泵血了，那你血压自然也就下来了。所以说白了，就是咱们功真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但是老哥哥呀，因为您这病情比较重，而且呢得病的这个种类还比较多，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您呢就直接参加买30盒送10盒这一项。有了这40盒功真保元汤，您这眼病以后就不用担心复发了啊，不用担心哪天失明了、
0: 嗯嗯、
1: 哪天眼底的这些血管再堵住，再让我看不见东西，这些都不会出现了。而且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脂肪肝也可以真正消除，像你这个滑膜炎、腿脚不利索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给您解决掉，让您彻底告别这些老慢病，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行、
1: 嗯、
0: 那我就听你的林老师，我也是想订这30盒这个了。
1: 那说到这儿啊，赶紧打电话订购，毕竟只有10000个名额，实在是太少了，能抢到的那都是幸运啊，那抢不到的大多数人还得是按原价购买。所以说呢，尽量拨打电话抢订名额，如果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
1: 嗯、好嘞，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功真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啊、
1: 嗯！
3: 哎，我呀是常州的。
1: 啊、哦，欢迎您。嗯。
3: 哎，谢谢谢谢啊。
1: 嗯。
3: 我这刚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我就马上就报名了。
1: 嗯、
3: 哎，师傅，全国就这10000个名额呀，我老怕考不上啊。你说这头一回呀、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呢。
1: 嗯。
3: 哎呀，咱们老百姓呢、啊，遇到个好药也真不容易呀、啊。
1: 嗯，对。
3: 尤其啊，咱们这个功真保元汤啊。 9.9元我们就能买到了。

0: 就能用得起了。
1: 嗯嗯，
0: 所以呀，我这就着急呀，就赶快把这个名额报上了。
1: 嗯嗯，
0: 因为啥呀，林老师啊，
1: 嗯，
0: 以前呢，你看咱们吃一片药啊，就那西药片啊，一般也就是几块钱吧。
1: 嗯，
0: 你吃吧，你这副作用还大呀。
1: 对，
0: 这回好了，有这活动了，我呀，老伴儿啊，还有我大姐呀，都订了30盒呢。
1: 好，
0: 那个，就场外那个老师也都答应了。还多给我10盒呢。
1: 嗯嗯，
0: 哎呀，因为我们呢是这个低保户，哎呀，心脏病啊也可厉害了，也符合你们这个要求啊。
1: 对，
0: 这现在呀我们都报上名了。
1: 嗯，
0: 所以呀这心里过了，这下好了，彻底踏实了，现在
1: 心里头踏实了啊。您现在是报上名了，咱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啊。您跟我说话呀，这心气儿都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确实。咱们本身啊，公珍保元汤啊，现在是9.9的国内首次推广价。那如果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有几个人能用起呀？对不对？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这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3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再救助10盒，这10盒都是白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呀。而且买的和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10盒公珍保元汤能给咱们省多少钱呢？是不是？甚至有些人几个月半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所以说这次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大型优惠活动，在9.9的基础之上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如果你要是错过去了，那就太可惜了啊。那说说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呀，林老师啊，你看我这过去呀，我肾病就那是腰疼的呀，而且脸上都肿得不行啊，脚脖子也是，那肿得我一按都一个坑啊。
1: 哎
0: 呀，肿上了，这里面你放一粒小花生米啊都掉不下来这种。
1: 那您这挺严重了。
0: 是啊，我平时我这个尿啊也挺少的，一天呢也就是700多毫升的尿吧。可是啊，我这用上公珍保元汤第二天呢，我就开始身上就排汗了。哎呦，那汗呢黏糊糊的贴在身上的。而且小便吧，那个尿量啊就稍微就多点了。而且味儿可大了，全都那种尿骚味儿啊。哎呀，就那味儿真是可大了都。而且那大便的颜色也都黑乎乎的。
1: 其实这是好现象，您要清楚啊。咱们服用公珍保元汤，尤其是对于像您这个肾病这么严重的患者，肾是干啥的？大家要清楚，肾是人体体内代谢垃圾的地方，也就好比是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是一样的啊。但是你这肾病是什么？你下水道堵住了，那垃圾代谢垃圾也好，毒素也好，脂质斑块也好，它是不是就排不出去了？排不出去堆在你体内，那是不是就是垃圾？但是咱们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的过程当中，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的作用就是要把你体内的这些垃圾给你清除掉，就好比是咱们把这下水道给它疏通了一样。你想想，下水道一疏通，这些垃圾是不是排出去了？你肾脏一疏通，是不是你体内的垃圾也排出去了？那这些垃圾它肯定味道不好啊，汗也粘稠，小便也有味儿，大便也发黑，这就是在给你排除体内的垃圾，这就是公珍保元汤一清清除体内代谢产物的好处，这是非常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哎呀，怪不得呢，你看我这用了个3-5天之后啊，那脸呢，还有那个脐带呀，还有我这脚脖子呢，就那肿的地方吧，慢慢的都开始啊，就往下消下去了。
1: 啊，挺好。
0: 对，所以就不发沉了。就感觉都轻快多了都。而且慢慢的这个尿量啊也逐渐的就增加了吧。
1: 好，
0: 你看现在呢我这个胸口啊它也不闷了。
1: 这
0: 冠心病的这个情况啊这最近也没有了。
1: 好，
0: 而且我这喘气儿啊这也不那么费劲了。马上啊这100天了，我这个公珍保元汤啊这就要用完了不。哎呀，现在可好了，我的心脏病啊那一次都没犯过了都。
1: 这多好。
0: 是啊，而且最近呢我这个尿量啊都达到2000毫升了。哎呀，这下总算是不水肿了。我这心里说这下可是放心了都。不怕得尿毒症了吧。
1: 您看看。

0: 一说不得尿毒症，您这高兴的呀，喜出望外了，对不对？
1: 对，
0: 老姐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呀，今年69了。
0: 69岁，您看啊，
1: 对，
0: 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说实话，本身就挺不容易，还没享到福呢。但是咱们辛苦了一辈子，你说到老了得了啥病啊？得了个肾病，肾病得上那是大病啊。你一旦到了尿毒症、肾衰竭需要透析的时候，你多遭罪呀！最后那一两年，这人可能就在痛苦当中走了，这辈子不就结束了吗？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对不对啊？越说越害怕，是不是啊？包括像您那个心脏病也挺厉害，以前那心脏病又是喘又是疼，但是冠心病、心绞痛用上宫珍保元汤啊，就包括像肾衰竭、肾病，你现在十分的病已经好了7-8分了。你说马上这100天了，对吧？基本上临床的这些症状都治愈了，这说明啥？这就说明宫珍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酶真正修复了你的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提高，所以你细胞正常了，该排出去的咱们给它排出去，你像那些代谢垃圾、水分咱们给它排出去，该留在体内的咱得留下。宫珍保元汤给您治疗到这种地步已经非常好了，咱们继续努力，笑不更方。您这个情况啊，肾病是大病，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了，所以这次活动30盒您就预定这个，完全正确啊。
1: 哎，明白明白。哎呀，在这里啊，先谢谢林老师啊，
0: 我客气了。
1: 那我就在家里头，我等着呀，就把这个药给我送过来了，是不？
0: 哦，对，您是幸运的，已经报上名了，对不对？非常好啊，那您就在家等着，等到了之后呢，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及时打电话沟通。等你用到200天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我再给你进行指导用药，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那今天就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好嘞，感谢您的反馈，再见。
1: 哎哎哎，好好好，再见啊，林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宫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报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3: FM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东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往石闸立交桥方向，菊华和大树营立交车多，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呈贡服务区路段还有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26号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我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坚决反对违背科研理论、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的10亿元。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

0: 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美军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将随之暂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在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中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6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7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肾结石高发期要怎么预防？夏季不仅容易中暑，更是肾结石的高发季。不少人突发腰腹绞痛、排尿刺痛严重时，痛得无法站立，这都是结石在作祟。肾结石初期大多无症状，可一旦发展，不仅会引发尿路感染、肾积水，长期拖延还会损伤肾功能。夏季结石高发的4个核心原因有：1、水分流失快，尿液浓缩。夏季出汗多，补水不及时，尿量大幅减少，尿液浓度飙升，矿物质极易析出结晶，这是结石高发的首要原因。2、日晒催生结石原料，充足日晒会促进人体钙吸收，升高尿液钙含量，多余钙质与草酸、尿酸结合，加速结石形成。3、夏季饮食暗藏隐患，常喝奶茶、碳酸饮料，常吃烧烤、海鲜、重口味饭菜，会增加尿钙、尿酸，加重肾脏代谢负担，催生结石。4、久坐少动堆积结晶，天热不愿运动，长期久坐卧床，体内微小结晶无法随尿液排出，长期滞留肾脏，慢慢堆积成结石。有4招可以让你远离肾结石。1、科学补水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者每日饮水2000到2500毫升，保证尿液呈清亮淡黄色，避开奶茶、汽水，优选白开水、淡柠檬水，晨起和睡前适当补水，切勿口渴猛灌。2、清淡饮食，严控3类物质，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少吃咸菜、加工零食，减少海鲜、动物内脏、烧烤、啤酒的食用，避免尿酸升高。菠菜、竹笋等高草酸蔬菜焯水后再食用，减少草酸摄入。3、坚持运动，助力结晶排出，每天30分钟快走、跳绳、慢跑等运动，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促进肾脏代谢，帮助微小结晶排出体外。4、定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高危人群夏季可定期做泌尿系 B 超、尿常规检查，无症状小结石及时干预，避免结石增大损伤肾脏。此外，突发以下症状大概率是结石发作，不要硬扛，立即就医。腰腹剧烈绞痛并放射至小腹

腿，排尿刺痛，尿频尿急，血尿，尿液浑浊，伴随恶心呕吐，低烧坠胀。六毫米以下微小结石多可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行排出，结石偏大或伴随积水感染就需要及时遵医嘱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举办全国健康城镇评审标准培训班，推进健康城镇创建工作。近日，云南省全国健康城镇评审标准培训班在昆明举办，来自全省各州市县市区卫生健康系统及爱国卫生工作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进一步学习全国健康城镇评审标准和创建要求，提升健康城镇创建工作能力。培训围绕全国健康城镇评审标准、申报流程及评审要求等内容展开，对健康优先发展、健康环境建设、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保障等重点任务进行了系统解读，并结合创建工作实际，对评审过程中需要把握的重点事项进行了讲解。会议强调，创建全国健康城镇是推进健康云南建设、深化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对照全国健康城镇评审标准，统筹推进健康环境建设、健康服务优化、健康保障完善和健康生活方式普及，不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据了解，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全国健康城镇评审领域专家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掌握评审标准，熟悉创建流程，为云南推进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工作夯实基础。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巡京街从北向南，巡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呢是有540米拥堵。人民西路目前在西昌路的附近，从西向东有92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目前呢是有640米拥堵。再来看一下昆玉高速，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现在在民权村的附近回城方向有911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06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

0: 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北京时间16:18，听众朋友您好，继续每天下午的医疗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来说说睡眠这件事情，现代人这个睡眠真的是太稀碎了。每天晚上觉得困得不得了，哎，满打满算也睡了8个小时，时间够了，为什么醒过来还是觉得非常的疲倦呢？打开自己的睡眠监测 APP， 结果发现啊，自己这一晚上8个小时那叫睡得稀碎，频繁监测到清醒的时间，而深度睡眠还不足1个小时。很多人都认为啊，每天我只要睡够8个小时，那就万事大吉。但是睡眠的总时长它不是唯一的指标，更关键的是睡眠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我们每个人的睡眠并不是一觉到底，而是有多个阶段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低质量的碎片化的睡眠会极大地减少深度睡眠的占比，使得我们的睡眠曲线向上漂移。那么一段完整健康高质量的睡眠，每天晚上大概会按顺序经历以下的4到6个睡眠阶段，每个周期平均持续9个时间啊，90分钟这样的时间，就像是工厂在轮班一样。好，我们看一下整个循环是这样的：浅睡眠 N1 期，浅睡眠 N2 期，深睡眠 N3 期，还有快速眼动期啊，是这样的4个阶段。但是这样的阶段呢，就是每天晚上它会循环4到6次，而每个周期呢平均持续90分钟，就是一个工厂在晚上8个小时不断的在轮班。那其中呢，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期睡眠，那才是真正完成我们的夜间修复任务，让我们全身心放松下来的时间。而碎片化的睡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被完全打破了。所以我们的节奏变成了什么呢？本来要进入到快速眼动期，结果醒了只有重睡啊。本来已经接近核心睡眠了，哎，又醒了，再重睡。马上要进入到深度睡眠了，还是醒了，再重睡。在完整的睡眠中，我们的心率和体温本来是会逐渐下降的。那么这个阶段的脑电图显示，我们的大脑就会呈现一个睡眠的纺锤波，对于记忆巩固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程序性的记忆和陈述性的记忆。我们的身体本应修复再生组织，构建骨骼和肌肉，增强免疫系统。而深度睡眠时期还是我们的大脑清除代谢废物的一个重要时期。2024年发表在 Nature 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深度睡眠期，我们的神经元就会同步放电，产生大脑当中特有的节律性的离子波，来促进代谢废物的清除。而快速眼动期睡眠对我们的情绪调节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剥夺我们的快速眼动期的这个睡眠，也会引发焦虑烦躁。你比如说我们在熬夜之后

你就觉得情绪特别的暴躁哈，就是因为我们的快速眼动期睡眠的一个缺乏。那晚上一直醒深睡，哎，和这个快速眼动期都很短，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你睡够了8个小时，时长是够的，但是留给我们的身体修复清洁和情绪整理的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所以睡够了8小时醒过来觉得累啊，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修复清洁还有情绪整理的时间完全不够。说到睡觉不只是为了休息，其实你的血管也是需要睡眠来保护的。一项跟踪近4000名中年人的研究发现，睡得太少不到6个小时，或者是总是被吵醒，就会增加多个部位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而研究团队让参与者带上设备，连续监测1周的睡眠时间，同时啊，来给他们做颈动脉、股动脉的超声和心脏的 CT。结果是什么呢？睡不满6小时的人，血管硬化的风险高了27%。睡觉频繁被打断的人，多个动脉同时中招的几率高了34%。虽然心脏动脉钙化评分差异不大，但是睡眠问题对其他部位血管的早期损伤已经会显现出来。简单的说，睡不好啊，血管比你还焦虑。除此之外，碎片化的睡眠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是代谢和认知。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们用间歇性唤醒的方式模拟了人类翻来覆去睡不好，或者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过来睡不着，过了一会儿又睡着了，看看这些碎片化的睡眠对小鼠会产生什么影响。结果很明显，小老鼠的血糖飙升了，他们的葡萄糖耐受变差了，他们的胰岛素也不那么听话了啊，这些都是代谢出问题的一些信号，甚至大脑也不好使了，小鼠的大脑就变得比较迷茫。碎片化的睡眠让小鼠变得更加容易迷路啊，在目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短，穿越的次数更少。换到一些新物体识别的测试当中，它们明显认不出陌生的面孔，识别能力也变弱了。你看一看，这个深度睡眠对小鼠的大脑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其实说到深度睡眠呀，对我们人类的大脑也是同样重要的。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启动一个清洁机制啊，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这样的一些神经垃圾，就帮我们预防像阿尔兹海默病这样的一些疾病。所以你的睡眠一直被打断，就是那样碎片化的睡眠，这个机制就会被干扰，我们脑子当中的夜间清扫队它干不了活，这些垃圾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大脑中。哎，你会埋怨说，哎，我现在记忆力怎么不如以前，还有我的注意力为什么不如以前可以那么集中呢？是不是你的睡眠不够，或者是你的睡眠质量不好呢？

0: 选这个，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31，我们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依然是寻京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春城路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现在是有6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西昌路的附近现在有92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现在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充电慢，时间长。

0: 排队多，还在为这些问题困扰吗？比亚迪颠覆性闪充，真正实现油电同速，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满电出发，长途出行再也不用漫长等候。买比亚迪，直奔西山区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旗舰店，王朝全系闪充现车销售，欢迎到店品鉴，咨询热线0871-6535-0777。买比亚迪，认准昆明海伟辉迪。日前，比亚迪秦 MAX 正式发布，该车定位为中型车，将填补比亚迪秦 L 和汉之间的产品空白。秦 MAX 拥有2820毫米的轴距，同时还会搭载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系统。从相关渠道了解到，讴歌计划推出一款全新混动旗舰 SUV， 预计新车产品定位将高于现款 MDX， 整体车身尺寸也将更大，或命名为 XL。 新车将于2029年9月正式投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有同事就被查出了胆囊出现结石，大家由此就有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究竟哪些人更容易被胆囊结石给惦记上呢？哎，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做了梳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容易被胆囊结石盯上的人啊，有这么几类。首先是肥胖人群，因为体内胆固醇合成增加，胆汁中的胆固醇容易过饱和。其次呢，就是有高脂高糖饮食习惯的人，这种饮食模式啊，会促进胆固醇分泌，同时降低胆囊的收缩功能。再次呢，就是女性群体，尤其是多产女性，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增加胆固醇分泌，而孕激素会抑制胆囊收缩。除此之外呢，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伴有高血脂和胆囊动力障碍，肝硬化患者胆汁成分异常，溶血增加，也是胆囊结石的高危人群。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快速减肥人群，这个你没想到吧？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脂肪被动员，那胆固醇也会大量释放入胆汁，同时呢，胆囊收缩功能减弱，这也很容易诱发结石的形成。您在这个范围内吗？如果在，要小心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们继续来说说睡眠这件事情。我们说了，睡眠时长虽然够，为什么睡醒了八个小时我们会那么累呢？那是因为啊，你的睡眠碎片化了。比如说我们的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还有快速眼动期这个时段也不够。我们刚才说一个晚上八小时啊，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重复着一个流程啊，就每一个流程大概呢是90分钟，就是从浅睡眠一期、浅睡眠二期，再到深睡眠，再到快速眼动期哈，这样的一个循环，每次循环一次大概是90分钟。可是我们的碎片化睡眠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浅睡眠、浅睡眠的状态，一旦要到快速眼动期、深睡眠就醒过来了，又重新再重复这样的一个周期。结果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些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清理出去，让我们的身体得不到修复，还有呢，让我们的血管同时比较焦虑哈。好的，怎么样来有效的改善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梅冰来支招，他不仅分析了网络上流行的快速入睡的方法，同时啊，还从规律

作息、运动习惯、饮食调节这些方面给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比如说网络上广为流传的478呼吸法，还有一些正念冥想这样快速入睡的方法。梅斌主任表示说，这些方法呢对改善睡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没有办法起到决定性的效果。他进一步的举例讲解说，像478呼吸法，它是通过特定的呼吸节奏来增加我们人体的血氧含量，从而减缓心率，降低肌肉的紧张度，帮助我们的身体放松。而正念冥想呢，主要是通过引导感知的方法，让我们的肌肉逐步的放松，从而达到辅助睡眠的目的。到底应该怎么样科学的提升睡眠质量？梅斌主任给了下面的几方面的建议啊。首先，必须要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尽量保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即便到了周末也请维持这个作息规律，避免因为周末作息紊乱而打乱了整体的睡眠节奏啊。规律的睡眠时间是特别重要的。其实进入到暑期，发现有很多学生朋友们在暑期的整个睡眠节律是紊乱的啊，比如说睡懒觉啊，晚上熬夜呀，所以在刚刚开学的那段时间就特别的痛苦啊，要把自己的睡眠时间给调整过来。那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么周末那两天如果你昏睡的过多，你会发现咦，周天的晚上入睡困难，结果呢就是周一起不来，然后又继续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一周七天请尽量的规律作息。好，其次呢就是需要营造一个适宜的睡眠环境。睡眠环境呢要尽可能的满足黑暗、安静、温度适宜这样的条件。同时啊，你还可以建立一个培养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洗个热水澡啊，或者呢是我看一本书啊，聆听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啊，通过这样的一些仪式感帮助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逐步的放松，为入睡做好准备。记住不要在床上玩手机，或者呢是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啊，这会导致睡下去之后大脑还异常的兴奋和活跃。再者呢就是要注意睡前行为的管控啊，比如说你要锻炼，那请不要在睡前锻炼啊，睡前健身，这个呢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一直在一种兴奋的状态，是不利于进入到睡眠的。另一方面，睡前要避免大量的进食啊，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会不停地吃零食，其结果完全不知道自己摄入了多少的热量，而且呢还因为吃了太多的东西，虽然躺下了想要睡觉，但是你的胃还在忙碌当中啊，所以入睡困难。当然也不要过多的饮用水，更不要喝酒，因为这些呢都会破坏我们夜间睡眠的持续性，导致我们的睡眠会不断的中断啊。此外，白天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和夜间的睡眠质量是密切相关的。为了拥有更好的夜间睡眠，白天应该保证一定量的有氧运动，同时要到户外去晒太阳，这样有助于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为夜间的良好的睡眠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为什么在下午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晚饭之后休息了一会儿，那有朋友呢喜欢就是在那个时段去跑跑步啊，然后回来以后冲一个热水澡休息一会儿，再入睡，可能就会这样的仪式感哈，会让我们入睡呢会更加的容易一些。在下午时段啊，就要避免喝太多的咖啡或者是喝茶，因为这些成分在下午时段都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对我们后续的睡眠造成干扰。好的，我们常常用熬一晚换一个成果，换了一夜的开心哈，尤其是晚上追剧的时候追得特别的忘乎所以，经常说12点再睡吧啊，又拖到了1点钟再睡吧，要么甚至更晚，你却忘了完整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缓冲能量的每天基础的工作。
所以无论是你自己

0: 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看电影这件事儿了，因为接下来7月底8月初，哇，真的有好多电影都轮番要上映了。
11: 对，这一个月的这个暑期档，其实大家讨论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不少朋友都看了不少电影啊。其实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

0: 售已经突破了55亿元，已经比去年暑期档同期超了10亿元啊！
1: 还是希望看到有这样一个繁荣的现象的，真的。
0: 对啊，今年暑期档就有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啊，涵盖了革命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扛鼎之作啊，最近这个口碑持续上涨，然后这票房节节攀升，排片率也一直都非常高的，就是我自己也去看了，就是这个八仙啊。
1: 对，
0: 我个人觉得确实拍的还是不错的。那我甚至。
1: 和以前我们看的那就是想象当中那个八仙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会非常像我们就是神话 IP 那一系列当中的那些片子，比如说就是大火的当年的哪吒一二、
1: 哪吒，对，
0: 我觉得他其实是有赶超哪吒的趋势的、就整个故事情节上可能比哪吒更加复杂，然后叙事的更严谨、然后逻辑的这个连贯性也更强，然后对于人物的塑造上的更加复杂和丰满、所以我这部影片我觉得无论从制作上还是从故事的讲述上，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只是说呢，就是说我老觉得，就我们的这个神话 IP 的电影当中，永远逃脱不了这个孙悟空这个角色，就是
1: 那没办法，
0: 好像就是哪儿都有他，就觉得
1: 人家在定海神针呢，就是
0: 对对对。但是确实，你就会发现，就是除了笑点之外，它真的是寓教于乐。看完之后，你真的会有戒断反应，就是你真的会回味很长时间。
1: 对，
0: 它里边还是讲了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关于真善美的故事，它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些伏笔来讲。没看过的我就不剧透，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这是目前我看过的暑期档正在上映的影片里边我觉得比较出彩的一部啊。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片子还是适合暑期档的合家欢的。
0: 对啊，
1: 对，
0: 就这影片一开始没有做任何宣传，知道吗？就上映8天，其实他第一天上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影片的导演是谁，他影片导演是个90后
1: 哦，
0: 啊，
1: 新人哦，
0: 一个完全不知名，然后所有的演员配音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呢他快速的就是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一路上冲，8天上映6亿票房就到手了，
1: 那也算是黑马了、
0: 一匹黑马
1: 、好多自来水啊，就是好多自来水都在种草这部电影。
0: 对，而且这部影片已经在登陆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了。而且你会发现这部影片，我当时就觉得说他一定要出海、是这影片他真的没有什么观影门槛，有些时候我们传统文化可能很多老外看不懂，但是他就是把我们传统文化包裹在了一个更加能够理解的故事剧情上，
1: 那挺好的。
0: 所以我觉得老外应该看这个片也毫无压力啊。
1: 像以前我们可能是固有的，就是那个八仙过海的那八仙，
0: 对，
1: 然后说就是完全你可以跳脱以前的那个八仙的感觉，
0: 对，
1: 也特别适合当下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接受和审美哈。
0: 没错啊，所以说这部影片应该大家都可以冲一下啊，是部好片子啊。我觉得我们动画电影的这个团队现在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0: 出一部就是好一部啊。
1: 对，
0: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影片，就是最近撤档的一部动画片，就是新三国、就是三国一，就是那个还是去年那个长安三万里啊，前年长安三万里那个团队做的那个，但是因为哎呀，就是可能就是暑期档竞争也比较激烈，
1: 对，有点打不过，
0: 加上他那叙事上可能还是有一点门槛，比如说如果你没看过三国故事，你对三国里边前期的一些梳理你也不太清楚，
1: 对，
0: 可能看这个片就会有一点文化门槛啊，多少可能你要先去咱们自己补补课之后再去看、但也是一部精良之作啊。
1: 那还有一部撤档的就是黄渤的那部电影了，
0: 对，群星闪耀时哈，
1: 是是是，还有吴磊是吧？
0: 对，这部影片是聚焦中国科幻，然后还涉及到我们非常多的老一代的我们这些航天人的很多表达啊。
1: 对对对，那我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可能暑期档的明天我们还会再继续给大家来聊。那待会儿呢，我们还要带您在暑期档的时候走进我们的大美新疆哈，千万别错过喽。
0: 没错，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8:00。6:00 PM。
1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嘞，路上的变化，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18: 小关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东转二环北路，石闸丽江桥行驶往小庄丽江方向，白龙路上匝道口右侧车道扭过，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这辆影响通行的故障车辆进行拖移，右侧车道减少一条，经过大树荫立交行驶往小巴黎幺桥方向有点翻堵。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成贡返昆明主城联大立交附近路段大峪互通立交，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前移到了成贡副区和杜家营收费站，目前的车尾接近联大立交，对向车道行车情况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1.79，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进入二环东路 AB 两线行车流量大，目前的车尾呢排在太平村，城区的东西方向主干道经过东风东路行驶过白塔路口行车情况稍好，南北方向主干道西昌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南北方向主干道白塔春城路行驶往日兴路方向路段车流密集，行驶出了二环通行情况逐渐缓解，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9: 之前渝昆高铁昆明段大树营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渝昆高铁昆明地区两座220千伏牵引站渝海村牵引站、大树营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贯通的区段。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一轮强降水的天气过程已经在线上了，具体情况会如何呢？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文斐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从今天开始到周三，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的影响，云南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周四周五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周六周日低涡切变线将再次给云南中东部、西部带来强降雨。本周的这两轮降雨天气过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面弱点强。简单来说呢，就是局地性强，雨量分布不均匀，强对流天气突出，常常是你所在的地方阴天毛毛雨，但是几公里之外啊就已经是暴雨如注。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并带好雨具，遇见道路积水呢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几乎全省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依旧是雨势猛烈，大到暴雨的范围向西部一带推进。周四强降雨天气过程收尾，云南中东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明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中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殿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楚雄银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林外交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好，谢谢文斐。
2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21: 嗯，
2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0: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4: 没错。
23: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大象巡演商城啊，我们夏日风尚穿搭正在享受九折福利啊，一直到8月2号，大象巡演商城的服饰专区啊在专享九折，多款风尚服饰还有上新，风格还多啊，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呢入手呢，心仪的穿搭别错过了限时的礼遇。好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首款夏日风尚穿搭，就是我们大象巡演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还不挑人，是绑带、一脚蹬两款是任选，足足23种配色，大家上官网就能看。这个官网售价是800多块钱啊，大象巡演商城我们直接就给你砍了半 再半啊，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九折，就是269.1啊。奥莱仓直发太划算了，它的鞋子确实比较零负担啊，脚感特别好，薄底回弹啊，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不酸脚，所以这个鞋也是万能搭配之选啊。那你不论是穿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都随便搭，男女都可以穿啊，时尚感也特别的轻松，然后颜值实力可以是双在线。那当然了，除了这个鞋之外，我们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商场日常售价这一款短袖是99，我们是服饰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要89.1啊！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像这种LMB 的这种多款短袖，有这个经典小标的短袖啊，还有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一个是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还有一个街头涂鸦背标短袖啊。他们这两款短袖可以说都是自带氛围感，无论是你想要找复古的感觉，还是找这种啊，就是有点街头的感觉，其实穿他们的这个小短袖都非常合适，大家去到我们大象学院商城的首页去看一看啊，20多种款式啊，你可以自己选一选。还有一个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它的这个质感也特别好，它有精致的小马刺绣啊，加一个生肖的印花啊，宽松的版型啊，也可以做情侣款啊，这个小众限定还很有意义。另外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的短裤啊，这个简约刺绣点缀，版型也是利落显瘦的，那随便搭一搭，价格这么便宜啊！短袖和短裤都是纯棉的面料，透气的啊，然后不闷汗的，机洗也不容易变形，那个质量特别的过硬，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在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啊，收到链接也是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这两天我们一直要去哪儿呢？对，没错，去新疆。今天我们依然把我们的新疆旅游体验官燕燕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他再次跟我们的所有私家车主还有朋友们打声招呼。燕燕你好。
1: 各位云南交管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此次的新疆推荐官燕燕。
0: 嗯，没错，大家可能都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拥挤，又到了假期啊，想奔赴一下辽阔无边的秘境，发发呆不放放空不，我们现在就有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的航线啊，两条独库的环线重磅上线，我们有一个8天行程的浓缩版北疆的精华，有个10天行程的北疆全景的环线啊，就是多了2天，那就是玩起来更加的这个游刃有余啊，有多重的西域特色风味餐都拉满了，住宿上也特别好啊，还有2+1的豪华大巴车随行，还有多重的伴手礼，还有很多的实景演出的这个门票直接赠送给您，现在您就致电我们的包机机位就可以了，因为错过独库开放机又要再等一整年了。这个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啊，打这个电话都可以咨询详细的行程。当然，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一个海报，那扫码之后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进行详细咨询，也是可以的。好了，那燕燕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主推的两条啊，一个是8天，一个是10天的，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1: 8天咱们此次的行程呢是北疆的精华顶配短线，咱们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基本上咱们北疆的精华景点基本上是浓缩的全覆盖掉了，湖泊、高山草原、还有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以及人文老街呢，都是咱们一站式就给大家集齐了。咱们短期出行呢就一次性看遍咱们新疆的经典地貌，而且出行呢也是非常的舒心，两条线路咱们都是给大家安排的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可以躺可以坐，咱们的座位呢可以放平135度，相当于咱们躺着游新疆。而且行程出行咱们要最重要的是要住宿，咱们休息好才能玩好，住宿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全程三钻酒店以及升级的4晚3钻酒店，这个呢都是经过我们的全程采线过的，所以大家品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还有多种福利给大家赠送，像女士一人一条那个丝巾，然后男士一人一顶小花帽，而且新疆特色的冰箱贴，还有赠送的我们旅游意外险，还有我们独家给我们云南交广粉丝朋友们赠送的千回西域的实景歌舞秀，都是给大家赠送的。而且咱们像10天这个行程呢，除了8天我们全包含的景点之外呢，我们10天还增加了阿勒泰地区的，像喀纳斯、禾木以及乌伦古湖都是给大家包含的，相当于咱们同时打卡了高山湖泊以及原始图瓦古村，还有戈壁海岸线，咱们一次性游览。 而且咱们也是从落地开始，我们就是仪式，西域风情，仪式感满满。咱们接机的时候呢，是有新疆民族舞蹈接机的，而且咱们首晚还有咱们的欢迎水果来欢迎大家哈。而且咱们还有到了新疆，怎么能不吃新疆的烤全羊呢？此次咱们也会给大家赠送，像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这些特色餐也是都在里面的。所以详情心动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0: 嗯，那大家想问的是，很多新疆团转机折腾大半天，咱们这条线啊，坐飞机会不会绕路等很久？
1: 哦，完全不用，咱们完全是不用转机浪费时间的。咱们这个是专属918的包机云南直飞吐鲁番，单程呢咱们仅需要3.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就是省去咱们中转啦、经停这些麻烦。而且呢把这些时间给大家留省下来呢，去游览我们的大美新疆。而且我们新疆的景点呢都是给大家深度游玩，是留足时间、一定要在新疆玩好玩美玩开心。
0: 嗯，这么一听的话，大家对这个行程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当然很多朋友都回复了新疆啊，打了电话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成团的情况是不是也比较火爆？
1: 嗯，是的，咱们7月24号的朋友粉丝朋友们不是已经成团，咱们已经抵达咱们的新疆去游玩了。现在是7月27日，他们现在是行程的第四天。哦，对，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抵达了我们的那拉提，在草原上疯狂的游玩了。
0: 所以太开心了哈！所以呢，大家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这个真的是在暑期又是旺季，价格上又特别有优势，然后我们还是直飞航线啊，还不旅途劳顿，每天给大家都玩特别好。稍后我们再带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行程里必打卡那些核心景点会有哪些。打电话就对了，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啊，收到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好的，燕燕，我们先保持在线上，一会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接着聊。
1: 嗯，好的。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
10: 天
13: 喝
10: 天
13: 天
10: 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提示啊。目前主城区金碧路、寻金街、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环城南路、虹桥路的进城方向，太平村到大树荫立交这段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快速的 A 线还是那些啊，菊花立交、石闸立交、马村立交。 B 线的黄土坡到小屯这一节，然后大树荫立交、福德立交车还是比较多。整个二环应该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说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啊。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联大立交到杜家营立交、明泉立交。出城的方向，城贡服务区、昆石高速进城的方向，朱家村立交的车流量都比较大。我们再来看看大理州公安局的一个最新提示啊，因这个国道5611大理高速大理 往丽江方向下山口隧道进行养护施工，需要对大丽高速及上贺高速部分的路段实施这个交通管制。那一方面，它就实施的时间是从这个明天一直持续到8月1号这几天啊，就从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的7点钟啊，如果你是凌晨要出车，那这段就要注意啊。管制期间呢，这个大丽高速公路大丽往丽江方向的车辆从邓川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G214 国道至洱源收费站，重新再驶入高速行驶。管制期间经大丽高速公路转入上贺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呢，经过邓川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G348 大丽线至北崖收费站，重新再驶入高速公路。如果你是经上贺高速公路鹤庆往大丽高速丽江方向的车辆，可以从邓川收费站驶出，然后绕行 G214 国道至洱源收费站，重新再驶入高速行驶。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1: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应急常识365。
2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6: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8: 有什么新奇的
27: 你可别错过，
29: 你可别错过
2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8: 听听
23: 身边事儿，
28: 再讲讲
23: 新鲜事儿。
2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3: 也是正经事儿。
2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7: 晚高峰，
28: 晚高峰，
23: 听一路嗨一路，
28: 91.8
23: 晚高峰，
28: 我好喜欢。
0: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新疆旅游体验官燕燕来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大满新疆的行程啊。那我们这行程有8天的行程，有10天的行程，我们先来说这8天的啊。8天的行程里边我们一定会打卡的核心景点会有哪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咱们8天的行程一定要打卡的呢，我的推荐呢是赛里木湖，这是我们北疆必打卡的一个精华的顶流地标啊。它是风光人文是双在线，它是被誉为我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它是属于我们新疆呢高海拔大型的高山湖泊，它的湖面真的是犹如一颗蓝宝石，真的是有一种蓝叫做赛里木湖的蓝，四面湖雪山环绕，然后呢环湖呢草甸还是连绵，那这回湖水呢随着我们那个日光变换，真的是那个蓝深蓝浅蓝，你真的是每到一个角度它有不同的角度的美， 而且呢，咱们此次行程呢，还给大家全部包含了大门票，还有我们的环湖区间车，就是沉浸式感受我们的湖、还有草、雪山同框的治愈美景。而且咱们随手拍摄呢，真的都是非常的出片。我建议咱们去赛里木湖的时候呢，穿一点那种鲜艳的那种衣服，真的是会非常的出片。而且我还推荐的呢，是咱们的那拉提。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那拉提呢，就位于我们美丽的伊犁。然后呢，那拉提草原也是我们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我们要去到的那拉提的景区呢，是我们的最出名的一个空中草原。然后呢，它是每到我们的暑期，真的是它的那个景色已经达到了全年的巅峰。整片草原真的是嫩绿的青草，而且漫山遍野呢还点缀了野花，而且视野呢是非常的开阔。感觉到了这个地方，脚踩着这个草原，真的是所有烦心事儿都是会感觉被这个景点治愈掉了。而且也是相同同样的，我们的赛里木湖一样，我们的景区门票、区间车是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然后到了草原，咱就可以自由漫步，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出片啊。咱们这个行程，我感觉到了新疆所有的景点，我们给大家精选的都是非常出片的景点，所以大家不管是亲子出行还是情侣旅拍，都是非常的适配。
0: 嗯，这确实。然后还会去到哪里呢？
1: 然后还会去到我们的独库公路，也是被称为那个英雄公路啊。它独库公路被称作就是一日游四季，然后百里不同天。像它这个公路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一个气候的特殊，而且它沿途的风光也是比较丰富。青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幽深的峡谷，都是会在此次行程中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呢，咱们还给大家包含了独库公路专属小车换乘，所以咱们不需要单独付费了。像以往的那个旅行团的话，是大巴车只能远远的看一眼我们的独库公路。我们此次呢是给大家包含了小程的换车，所以咱们深入体验独库公路的美。然后呢，在沿途保证安全的那个停车打卡点，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停车，然后我们下车拍照的。而且这个相对于以往的旅行团来说，也是我们的一大亮点。而且呢，还会经历游览我们的独库公路的一个起点，也是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呢，也是独山子大峡谷，它是历经亿万年那个风雨流水侵蚀而成的那种天然地质景观啊。它是非常的就是小，这个景点其实是有点小众的，而且还很高级，它也是非常的出片。而且漫步在那个峡谷观景道，也可以近距离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如果我们心动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就可以跟着我们918的旅游团一起去深入感受我们这个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独库公路的美了。
0: 嗯，这么一听的话，我觉得真的我们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把所有的行程都介绍完哈。我们这八天的行程里边，其实还是会安排非常精华的景点，整个北疆带大家非常深度的体验的，大家可以放心打电话就可以了。当然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心，就是这个十天的行程上它会增加了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1: 哦，十天咱们的行程呢是会增加了我们的喀纳斯，会游览我们的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然后雪山、森林、变色湖真的是融为一体，而且还是我们土瓦人世代居住的秘境。咱们会给大家放大量的时间，4个小时以上深度游览我们的喀纳斯。然后还有我们的禾木村，这也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它也是被雪山环绕的那个原始土瓦村落，就是它那个木克勒的那个木屋错落分布，然后真的是哇，非常出片，很治愈，就像度假一样的感觉。然后呢，也是给大家留足了时间，充足游览。而且我们还会在喀纳斯北疆这边、阿勒泰这边，我们会给大家留一晚的住宿，就是真的是沉浸式的感受这个一天。我们在阿勒泰看美景，然后我们吃美食，然后我们住美丽的房屋，真的是这个房屋非常有特色，它是属于那种民宿的，是一栋一栋的，是非常的好看。
0: 禾木呢我是一再推荐啊。当然还会去到这个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是吧，五彩滩啊，石河子的戈壁印象，这些都会带大家额外去到是吧。
1: 是的，是的，会都会带大家游览去的。而且乌伦古湖也是一个小众的景点，它是可以给您达成一个戈壁可以看到海的那种感觉。你想啊，像以往我们对于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了什么，都是觉得哇都是沙漠，但是此次这个行程里面呢，我们会在沙漠中有一个湖。有一个就是感觉你就是在看海，因为它那个还是非常大的，它是国家4A 级景区嘛，而且它有十余里的那个细软沙滩，所以呢你就感觉好像是在海边一样。
0: 没错，所以这样一听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对这8天和10天的行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稍后我们会进一步帮大家梳理啊，大家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详细咨询一下行程，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新疆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那燕燕，我们继续保持在线上，稍后我们来展开来讲一讲这些更多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1: 嗯，好的。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嘞，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6: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枢纽下了石虎关的桥加油站不到，左侧的车道呢有一辆轿车故障，工作人员呢正在更换轮胎，左侧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呢有点繁堵。二环东二环南路呢都受到波及，请车友注意避让，这个事故车占据最左侧的车道，通行的是第二第三和第四车道，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转入二环北路石闸立交桥上桥口小巴立交桥附近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已经拖走，车道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前行小庄立交桥行驶进入昆曲高速，交通情况不错。另外，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环线上今天周一，二环东路、二环南路流量比较大，流量呢显得饱和，建议车友有条件的也可以选择其他路段绕行。二环北路下了杨仙坡，经过马村金星到小庄立交，行车情况正常。二环西路小屯行驶往明波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队伍不长，往 B 机关出城方向行车情况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呈贡区韶光街永兴中心昆明海伟俊辉红旗门店全系爆款车型参与红旗年度感恩购车活动，享3亿元购车福利。 HS5、H5、HS6、HS7 等热门车型享5年贷2年零息， 部分车型首付19900元起，月供低至899元，更有零首付选择，置换保险双重高额补贴，燃油车享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混动车型限时赠送充电桩安装服务权益，终身保修救援。咨询热线0871-6743-5777。近日，工信部发布了第32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根据目录，全新红旗 H9 插混版本车型续航申报信息曝光，新车将采用 2.0T 插混动力系统，新车有望在年内正式上市。近日，宝马 X2 M40 原型车路试谍照曝光，新车作为中期改款版本，在外观造型上将会采用 NK 新世代的设计语言，同时动力上将会换装带有48伏轻混系统的 2.0T 动力总成，新车预计将于2027年7月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7: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啤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
19: 嗯，
18: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8: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2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这里是晚高峰，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再来逛逛大象商城，看看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种草好物。首先呢，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但是在介绍好物之前呢，先说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的一个活动哈，就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呢，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 动限时开启，趁着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千万也别错过这个限时的礼遇哈。那第一款鬼冢虎的休闲鞋呢，算是今年的爆款了，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挺挑，官网呢售价是每双800+，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也是299，但是您赶上我们服饰专区的9折优惠，到手就只要269.1哈，能省省嘛，对不对？那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的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啊没得说。那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呢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也别错过了。今天呢，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呢是99，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要89.1，多种经典款式啊任您选。比如说我们帮您挑出来几款特色的啊，帮您介绍介绍。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搭加精致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的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啊，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的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呢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的标配。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还有一款就是26款的纯色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的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呢也是直接出圈了。短袖和短裤呢都是采用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呢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的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买到了这些好物哈，就特别适合穿上，不管是 T 恤也好，或者是鬼冢虎的鞋也好，就跟着我们918的这一次包机昆明直飞新疆的吐鲁番，然后就可以开展大家的新疆之旅了。我们继续请今天的旅行推荐官燕燕，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次行程内的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好吧，燕燕？
0: 嗯，可以的。咱们此次行程的特色体验项目分为两种，然后一种呢，咱们是去维吾尔族家访，咱们两条线都是会给大家包含的，8日和10日都是给大家包含掉了。咱们会走进本地维吾尔族民居，然后咱们免费品尝当地时令鲜果，然后也可以现场观看我们少数民族朋友们一起跳舞，然后呢，咱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们互动起舞，然后咱们沉浸式感受咱们少数民族的待客之道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第二项呢，咱们是会赠送大家的迁回西域，这个也是我们10日和8日都会给大家赠送的，是属于新疆大剧院的史诗型演出，以丝绸之路为脉络，然后融合咱们多民族的杂技歌舞，然后以及光影特效，咱们相当于是白天看我们的新疆大美山河，晚上赏我们西域千年文化。然后呢，此次之外呢，咱们还也是从接机开始就是仪式感满满了，咱们落地呢会有我们民族舞蹈接机，而且咱们全程呢是不限量的新疆的酸奶以及馕，而且手腕呢还会给大家赠送欢迎水果拼盘，这个就是给大家体验从落地就可以开始体验我们的新疆风情异域风情了。如果心动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一对一进行客服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15: 嗯，拨打电话400-889-7728，就可以和客服一对一的来互动。另外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游啊，都可以来咨询报名。我都听了，什么酸奶啊、馕啊这些欢迎的水果拼盘都有，那真的是去到这儿就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我觉得。
0: 是的，咱们的行程呢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都给大家包含掉了。
15: 嗯，
0: 景区门票以及区间车也是都给大家包含掉了。
15: 嗯，是。那我们在7月24号呢，已经是走了我们第一个团了啊，8日的是吧？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已经走了一个团了。
15: 那接下来我们7月份还有吗？或者说8月份的团期，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哦，我们8月份的团期呢是，它分为两条线嘛，8日和10日。
15: 嗯，
0: 咱们8日的团期呢是8月的9号。16号以及23号，然后咱们十日这个线路的团期呢是8月份的7号，
15: 嗯，
0: 14号、21号，因为咱们的飞机是属于包机直飞嘛，咱们每周1、3、5日都是可以飞的，所以说不用非局限于我们给大家开的班机。如果您觉得我有3、4个家庭，哎，3、2好友，我们想一起出行，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我们根据我们1、3、5日每您看您的时间，然后我们是可以给您开班的，然后您就可以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之旅了。
15: 嗯，对，因为现在定制游呢也是很多，特别是一些家庭啊或者是年轻人的喜欢了，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爱好或者是想去的地方呢，请咱们的旅游的这个专业人士呢来帮做一些定制化的行程，所以呢，你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都可以拨打4008897728，然后请咱们的专业的人士，我们的客服呢来帮助您定制哈。添加微信 FM022022也是可以快速报名的。那待会儿呢，我们请燕燕呢给咱们详细来介绍介绍，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8日游也好，10日游也好，都有这个独库公路啊。那独库公路呢，也是在一年当中也就只有几个月份或者说几个季节呢才是开通的，待会儿我们来详细来聊聊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关于独库公路的这一趴哈，待会儿见，燕燕。
0: 嗯，
2: 肚子憋，
19: 肚胀，
2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
2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暑假辅导作业头大，加班改稿到深夜，别扛了，云南移动来帮你，林希平 AI 办学秒解难题，云电脑随时随地高效办公，AI 看家安心守护自动报警， AI 云盘资料自动整理放心存， AI 手机随身智能助手省心又好用，办理还送至高1亿 token， 赢在 AI 起跑线，就选移动古建套。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加油站不到的位置左侧车道呢有故障车，驾驶员呢已经换好轮胎开走了，通行呢正在恢复。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车尾前收过了锦绣立交，车多缓行，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彩云路绕行。东二环大树荫道小庄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桥下口石闸立交桥下口附近，南二环福海道石虎关的双向晚高峰还在继续，通行缓慢。主城东风路 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路段的车流量呢比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好，这里是晚高峰的节目，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路况，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大美新疆的这个旅程当中啊。说路况我们就来说说独库公路。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也从一些新闻当中也知道了，这个独库公路呢有些时候呢会有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

0: 有一些这个限行啊等等，封路啊等等。那想问问燕燕哈，我们的旅行推荐官燕燕，咱们这个八日游和十日游都要走这个独库公路，游览方式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如果遇到封路的话，会不会就减少一些景点的停留呢？
1: 嗯。

0: 现的顺序，但是呢、
1: 嗯、
0: 所有的门票以及区间车还有演出以及特色餐我们是一个都不会给大家删减的，只是会更换一下我们的通行道路，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因为确实独库公路它比较特殊，如果是进行封路或者说比方说下暴雨有泥石流堵路的话，确实是会危害我们的安全嘛。
1: 嗯，
0: 我们在保证大家安全的情况下呢，风光体验是不会给大家损失的，所以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1: 嗯，对，因为请各位呢也相信我们九一点班啊，包括我们多乐旅行，我们做这个新疆游呢已经是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了，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是说我们第二，别人可能也不好说第一啊。对，我觉得大家就相信我们，放心的交给我们啊，我们来帮您好好的设置或者是安排，然后呢也会帮您出很多的一些预案哈、啊，就是没有想到的一些，我们都会做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的准备哈、啊。所以交给我们，只要您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就直接定位了，因为我们七月份已经发了这个首班，接下来八月份呢还有一些十日游或者是八日游的行程啊，您只要拨打电话赶快把这个位置给锁定就可以，也可以拨打微信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 加这个咱们客服的号码、啊、就可以直接交流了，在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游啊，都可以来咨询报名的。那这个大巴呢，我听说是不能够走这个独库公路的精华的观景段，咱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普通大巴确实是因为那个通行的限制嘛，我们独库公路是限七座以下的小车才能可以穿梭的嘛，我们给大家包含了独库公路的小型车换乘车辆的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安全的观景台，咱们是可以随停随拍的，不用再隔着那个大巴玻璃拍照了，所以咱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我们一日游四季的绝美风光，所以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1: 嗯，而且这个小车是七座的哈，其实也就是那个、
0: 嗯、对的
1: 类似我们的 MPV 这样的这个用车，应该算是我们的 VIP 团了是吧？
0: 嗯，是的，一般我们的行程我们一般是我们的团一般人数大概是在20到25嘛，也就是大概分四五个车，咱们是一个小车队，然后咱们就穿梭我们的独库公路，然后在安全的点位呢咱们都可以停车然后下车然后打卡拍照，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1: 对，独库公路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之前去新疆是冬天呢就根本不是不可能走这个独库公路，它是全程封路的哈、
0: 嗯、的
1: 一般好像也就是五月底六月份才刚刚开放，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这个季节、
0: 嗯、
1: 真的这个季节是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了，七八月份，然后又是到处都是有鲜花，然后有草甸，还有水果，所以我觉得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包机行程，就是希望您在最美的季节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大美新疆啊。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带上了家里的老人，刚好孩子也放假嘛。那我们就全家出游的话，这个行程对老人或者孩子来说强度大不大呀？他们能接受吗？
0: 嗯，咱们的行程强度是不大的，因为两条线路其实是节奏是松紧适中，咱们老少皆宜的，也是非常适合咱们家庭出游的。咱们基本上8天和10天的线路咱们基本上都是以平地环湖，草原呢也是平缓漫步为主，而且没有什么高强度的爬山啦徒步了这些，而且独库公路咱们观景路段也是比较平缓的，咱们车辆也是可以随时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停靠拍照的，而且咱们大巴呢每4个小时是必须强制休息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是我们为了赶路然后开7-8个小时大家会很疲惫，这个是不会的。然后呢咱们餐食呢也会兼顾咱们的清淡口味啊，兼顾老人小孩的清淡口味，然后也是可以放心的，而且咱们也是有人文景点啦，还有民族演绎，都是可以适合小朋友和我们的长辈们的喜爱的，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这条线路是非常适合我们家庭出游首选。
1: 嗯，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全家都可以带上。其实我们的父母就是长辈们，他们更想再去新疆看一下的，想去看看和他们印象当中看到过之前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啊能不能对上啊，所以就别犹豫，带上咱们的父母，也把孩子给带上，可能可以去打卡课本当中所学到的一些地理啊历史啊等等。那大家要去我们的新疆旅行，可能就真的只差拨打这个热线了，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那我想问问燕燕啊，咱们这个抱团就是从七月份出的这个首期团期来说，是八日游的人多还是十日游的人多呀？报名
0: 哦，这个8日和10日呢，只能说是都可以，只能说是。

0: 是咱们看时间来算，因
1: 哦，
0: 为8日的话，比方就是觉得短期我时间可能不太充裕，我就想报个8日。然
1: 嗯。
0: 后我觉得我时间充裕，想深度的游玩咱们的新疆呢，就可以报10日。其实是看个人的选择，还
1: 嗯，
0: 是怎么说呢？10日和八日就是各有千秋吧。
1: 啊，对，因为有些就是休假，他可能比如说家里面的人休假的话，可能也就只能休个5天，那加上前后的那个周六周日，也就是9天，那8天可能就比较适合了。但是如果
0: 嗯，
1: 您
0: 是的。
1: 这个休假还可以再多那么1、2天的时间，我觉得我强烈的推荐您去10天的，因为10日的这个行程还要去到阿勒泰，对吧？
0: 嗯，对，是的，去的
1: 嗯。
0: 阿勒泰、喀纳斯和睦，然后还会看到咱们的小众景点乌伦古湖、黄金海岸，
1: 对呀，对
0: 都
1: 呀，
0: 是可以的。
1: 所以赶快拨打4008897728吧，让咱们的客服来帮您这个详细的来介绍介绍我们8日游或者是10日游哈，然后就可以提前的给他定下来了，4008897728，4008897728。那最后呢，还是请燕燕再来介绍介绍我们这个2条线路的一个价格还有班期啊。
0: 嗯，咱们2条线路的价格呢是穿越独库8日游呢，我们的价格是5999元每人，是一价全含无额外资费的，而且我们的班期是8月份的9号、16号、23号都是可以参与报名的。
1: 嗯，
0: 咱们尊享江行双飞10日游呢，价格是6999元每人，也是一价全含无额外资费的。咱们的班期呢是8月份的7号、14号。21号，假如您觉得这几个日期都不太合适，只要是在我们135日飞行期间，然后您觉得想要定制说8天、10天或者10天、12天、15天，这些都是可以的。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您就可以进行1对1的定制了。
1: 嗯，对，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还想，就比如说落地之后坐我们的包机，落地之后呢自驾，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就是租车呀，这些都可以完成您所
0: 嗯，
1: 有的
0: 是的，
1: 心
0: 是
1: 愿，是
0: 的，
1: 吧？嗯，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我们这个线上的报名，一个是拨打4008897728和添加客服微信 FM 022022之外，我们有没有就是昆明本地的线下的报名的地方呢？
0: 哦，有的，有的。咱们呢，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就可以现场签订我们正规的旅游合同，咱们就可以放心出行了。
1: 嗯，
0: 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记不清没有关系，咱们最简单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我们的客服就可以给您发送位置，然后您就可以到线下签订我们正规的旅游合同了。
1: 对对对，还是记住这个电话哈，4008897728。因为独库公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每年开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包括我们这个包机的机位啊，酒店名额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您还是要赶快来抢占您的席位，奔赴大美新疆。这个时间不等人啊，也就只有8月份我们还有这个包机的席位了。4008897728。好，时间有限哈，今天我们先和燕燕呢旅游了新疆，到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天继续哈，拜拜，燕燕。
0: 哦，拜拜。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同分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
1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

0: 1-877-6748-6777，呈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FM91.8，
3: 北京时间19:00。
4: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5: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6: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5: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一支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6: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5: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2天，敬请期待。
7: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一支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刚才呀，大家伙听到节目的片头说，全国万人救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大家伙是什么感觉呀？是激动，是欣喜，

还是不敢置信呢？可能有的人会问啊，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要发生吗？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其实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已经是家徒四壁的患者来说，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欣喜呀。大家的喜悦我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欣喜，我这两个月的四处奔波都值了。此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那么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也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可以说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从两个月之前就一直在筹备。作为一名临床几十年的医者，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患者来讲，是一道跨越健康与疾病的分水岭。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引发各种流感啊、支气管扩张啊、哮喘啊等等这些顽疾的发作，更是心脑血管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我在临床的时候，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各个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那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你住院都住不进去，没床位呀。再加上呢，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也会常常讲，哎呦，一到这个季节呀，感觉我这血压就跟过山车一样，一路飙升，过一会儿又下来了，过一会儿又上去了，吃降压药也不管事儿，降压药加量了也不管事儿，我换药还是不管用。还有就是啥呀，长期心脏不好的，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这些病啊一到这个时候全都加重了。它都会引起什么呀？冠状动脉的收缩呀、痉挛呐，直接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最后诱发啥呀？轻则心绞痛，重则心梗猝死啊。大家看，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大批大批的脑中风、脑溢血、心肌梗死的患者入院的一个高峰期，而且这个时候血栓形成的特别特别快，它就像有生命一样，一夜之间就能长满你整个血管。那你到了医院，它都是每分每秒之间的在给你抢救啊。很多家人都讲说，林老师你今天为啥这么多感慨呀？其实啊，这都是临床经验。当我把公针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首先就选择了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的实验对象。我迫不及待的就想要验证鹿茸复合酶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啥呀，所有慢性病它最终的发展方向都可能是脑中风。大家想想，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那炕上吃炕上拉的这种感觉绝对是生不如死啊。我现在犹然记得啊，在众多的这些实验者当中，就有一位年仅59岁的吴海琴。他是什么情况啊？他患有脑梗偏瘫，儿子是没时间照顾他的，全程都是老伴儿来照顾。当时啊，他是被选中作为临床试验的对象，因为他这个病挺特殊的，而且也挺严重的。他的这个血管啊，脑部血管的堵塞速度要快于常人，而且血管特别容易堵死。他已经连续发生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塞，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他基本上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然医生也特别无奈呀，很惋惜，毕竟才59岁，跟家属交代说，如果一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就是脑死亡。脑死亡在医学上

基本上就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啊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当时呢，这一份特殊的病历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应该去他家里边走访一下。我不瞒大家讲啊，一进到他家里边，迎面而来的就是那一股子骚臭味。大家想想，半身不遂、偏瘫、屎尿都送不去的人，你想想他家里边这味道能好闻吗？瘫痪的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儿孙远离你，都不愿意进你的房子，不愿意进你的房间，对不对？他就是这种情况。我一进到卧室，看到吴海琴，第一时间我就给他检查了各种神经反射区，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当时啊，他人应该是清醒的，从他那种浑浊的眼神当中，我能够看到一丝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的家属商谈啊，家属也是同意了啊，成为咱们公珍保元汤的试用者。其实啊，当时他们家属我估计也不懂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公珍保元汤，更不知道什么是鹿茸复合酶。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但是我的心里边，我深信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因为鹿茸复合酶的作用别人不知道，我心里有底呀。对于公珍保元汤的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凡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经过反复的临床试验阶段，它是没有办法生产问世的，这是正规药品面向临床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不过话说回来，这位患者他绝对是非常幸运的，如果说不把他纳入到我们临床实验对象的话，他是等不到现在这个结果的。他的家人当时就跟我说啊，医生判定剩余的时间只有一年，他只有一年的存活期，因为他这个病非常非常的严重，可能说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人都要严重。所以说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当时我安排我的学生为他整个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那他的这些康复情况也是我们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的手边啊，就是他的临床档案，有好多页，我给大家呢挑着念一念啊。你像这一条，2016年9月11日服用公珍保元汤第15天，五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肢体震颤。啊，说到这个偶发性肢体震颤，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他的这个血管正在被疏通当中，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被逐渐的清除掉，血液逐渐的在畅通，同时神经细胞也得到了充足的血氧供应。哎，他这个手和脚啊有轻微的这种震颤现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虽然这种神经信号还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完全连接上，但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了。到8月26号他服用公珍保元汤第30天可以简单发音，虽然只是那种嗯啊的那种声音，说话还挺费劲儿的，但是可以简单发出声音来了，而且食量递增啊，吞咽功能增强，呛水呛饭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是完全没办法说话，处于一种植物人的状态，30天就可以发出嗯啊啊的这种声音了。这里边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也是我学生记的，说有一天他老伴儿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在屋里叫，
老伴儿一听，这怎么？

还叫上了，当时一下子就懵了。这一年多没动静的人突然这样，能不能是回光返照啊？一进屋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当时他老伴要排尿，哎，他有了这种尿意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他能不喊出来吗？但是以前不行，以前他排尿排便都没有意识，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里尿床上了。现在他知道自己快要解小便，要知道喊人，这就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些点滴的变化啊，我的学生都记录在册，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读了。咱们直接来看他在100天的时候啊，服用宫针保元汤100天时，尿失禁的现象消失了，大小便也能憋得住了。这个时候不光是他解放了，不遭罪啊，他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洗尿介子了。服用宫针保元汤第200天的时候，吴海琴可以自行的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个康复的速度简直是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我最欣喜的是什么呀？不光是他的身体在康复，他5次脑梗的这个症状也逐渐的在消除，而且在服用宫针保元汤治疗期间，他的脑梗也没有复发过。截止到200天宫针保元汤的疗效记录时，他已经可以坐起来了。大家想想，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已经判定是活不过一年的人，在宫针保元汤的帮助下，逐渐的慢慢的能说话了，能自己吃东西了，能自己走路了，一步一步的走向康复了。这不就是鹿茸复合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疗效吗？而且哪怕是在最危险的季节，在血栓快速生长的这个季节，吴海琴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换句话来讲，他的血栓呢，不但没有加重，脑梗不但堵得没有原来严重了，反而他这血栓一点一点的在消融，血管在畅通，包括他神经组织、肌肉组织都一点一点的被修复了。而且气血也充盈了，这足以证明什么呀？宫针保元汤不愧是心脑复活液呀，大家说是不是？宫针保元汤能够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患者，你包括像各种老慢病的患者，都是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不瞒大家讲，我基本上在2个月前就不断的去联系多家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季节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的微薄，而且宫针保元汤本身9.9元一支就已经严重亏损了。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说实话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啊。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呢是我的诚意，还有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方面呢也是宫针保元汤的强大效果打动了他们。可以说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宫针保元汤提供给本次赞助的活动医疗机构。这个说实话啊，它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好事儿。不过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咱们宫针保元汤货源的极度紧缺。所以说能不能继续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但那都是

之后的事儿了。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前最难的这个坎儿迈过去再说呀。别在这个季节你中风了，心梗住院了，气管炎哮喘犯了，风湿骨病瘫痪了。可以说这是眼下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解决掉。虽然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用庚真保元汤的供应作为交换，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经过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0000个名额。这10000个名额呀，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患者优先来考虑。我们都知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呐。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和大家一起平安度过当下这个最危险的季节。所以新老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庚真保元汤10盒，就可以额外获赠公益援助2大盒，预定20盒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5大盒，预定庚真保元汤30盒，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公益援助整整10大盒的庚真保元汤。其实啊，董事会对这第3个政策提出过很大的反对意见呐。虽然是做公益是好事儿，但是赠送的力度太大了，那么亏损也太多了。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现在中老年人呐，都是一体多病，有很多的老两口重病缠身的，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用药，这庚真保元汤到底给谁用啊？这老两口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也不舍得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公益活动能够让大家花一个人的钱救2个人的命。所以咱们这第3档优惠政策，预定30盒庚真保元汤，免费公益补助大家10大盒的庚真保元汤，最适合老两口夫妻2个人共同健康了。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呀，如果不是真正给大家省钱，真正给大家少花钱治大病的话，我觉得这就没有真正意义了。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筹备了2个多月，也号召了好几家企业，才筹集了这笔善款。我必须要给他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老百姓。但是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啊，也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吧。你不要一听说，哎呦，这么便宜，疗效还这么好，还这么省钱，就一下子疯狂去预定。我们要根据自己病程的长短，病情的轻重来预定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啊，你说我这病只有1-2种，病史也不长，2-3年以下，你听老师的话，你预定10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了。你不需要去定2个周期、3个周期，这样的话既能让你省钱，又绝对不会让你多花1盒钱，这样好不好？但是如果说你这病史超过2年了，哎，患病2-3种以上，那么3个周期的庚真保元汤完全也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这病啊超过10年以上了，瘫痪在床好几年，哪怕是糖尿病20-30年，及并发症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庚真保元汤也足以能够让你康复，也足以让你能够达到最佳状态了。即使你停药之后，咱们通过合理的作息、饮食和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以后也不会再复发了。所以对于庚真保元汤的效果呀，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庚真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而且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作为国药准字号 OTC 用药，一清二修三再生，
一清

0: 清什么？清血液的垃圾。二修，修理人体的细胞。三再生，去腐生机，让细胞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老病去根，心病不再添，能够恢复真正的健康。虽然说咱们的名额只有一万个，但是啊，我也已经和我场外的这些学生打好招呼了。你比如说啊，像心脏病的、脑病的、糖尿病、骨病、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重大性疾病，这五大类疾病一定要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也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别人如果说只能定一个周期的话，这五大类患病的人群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可以预定三个周期的。那么病重的可以定四个周期。但是如果说是一些胃肠消化道的一些小毛病，包括像失眠啊、像便秘腹泻的这些患者，咱们预定一到两个周期足够了，千万不要多定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毕竟还有那么多更加需要公珍保元汤，更加需要这一次大型优惠活动的贫困患者，只能是把这些更多的机会呀，咱们公平的都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了，早一分钟订上，你心里就有底。可以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跟你真正相遇了。只要你能够成功的报上名，那么我林华都会履行诺言，让你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一万个，大家伙抓紧时间。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跟你通电话真高兴啊，给我急够呛啊。
2: 啊、
3: 哦。我这个刚听说有这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你说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我们能买到，就已经不容易了。
2: 对，
3: 你说以前呢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啊，订那个公珍保元汤啊，还9.9块免费送我们。
2: 你
3: 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啊，订上20个大盒的。这不我大哥吧，前天嘛刚突发的脑出血。
2: 啊、
3: 哦。家里人都愁坏了。
2: 嗯嗯。
3: 哎呀，林老师，你真是雪中送炭呐。
2: 嗯。
3: 这回大哥用上这个有救了。又治病又省钱、
2: 哦、对，
3: 真的好谢你啊，李老师。
2: 不客气啊，确实咱们这一次大型的公益救助活动啊，给大家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对不对、
3: 哦、
2: 你像啊、嗯、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免费救助2大盒，那么拿上20盒呢，就免费救助5大盒。您要是预定30大盒的话呢，还能救助您10大盒，这个省的可能是几个月的生活费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说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订药的话呢，一会儿您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我们要详细记录您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嗯，好。那林老师啊，我先跟你说我情况。
2: 嗯。
3: 你看我们参加20盒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2: 啊，好，您说说吧。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林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2: 啊。
3: 现在都用这个快2月了。
2: 嗯嗯。
3: 你说我呢，有青光眼、白内障，这都14-15年了。
2: 哦，
3: 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也就2米以外吧，啥都看不着了。
2: 嗯嗯。
3: 哎呦，看个人吧，就感觉有阴影。
2: 啊，就光能看到人影，那您这离失明可不远了。
3: 可不呗，这些年我跟你说呀，林老师，这药啊，这谁说有什么好药我就买。我这左眼睛呢还动过手术。
2: 哦。
3: 可是这好景不长啊，他又犯了。
2: 咱们说呀，这个白内障。

0: 脏，是你晶状体浑浊啊。晶状体为啥浑浊呀？是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把这些垃圾都沉积在晶状体里了。你倒好做手术，把这个老的变浑浊的晶状体摘出去，再换一个新的人工培植的进来。关键是你的血液环境没有变，你换进来的新的晶状体同样还会浑浊，那你这病还会反复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讲，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对不对？
1: 就是嘛，你说我现在的主演基本上就只有光感了、
0: 那基本上就离失明差不多了，说明这手术啊根本没解决您的问题呀。那您这右眼怎么样？
1: 右眼吧稍微好点，我现在吧、就靠这右眼了。
0: 嗯，
1: 这不后来吃上那个第三天那个宫珍保元汤，我这右眼就明显感觉看东西稍微清楚点的
0: 啊。那好
1: 啊，也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0: 嗯，
1: 你看现在吧都能看到四米多远了。
0: 嗯嗯，
1: 哎呀，以前我家呀，这别人不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屋啊、我稍微能知道是谁了。
0: 哎呦，那挺好的，不容易呀、老哥哥啊。您这个白内障可能说比咱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所有人的这个白内障它都要严重一些，因为你做过手术了，而且手术之后也接近失明了，右眼呢两米开外你都看不见谁，对吧？啊，说明您这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宫珍保元汤它所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净化了你的血液，让你的血液里边的垃圾都排出去了，不会再影响到你的晶状体，那你这眼睛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除了这个眼病之外其他的收获还有吗？
1: 嗯，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呢，原来的眼压都到30了，
0: 哎呦，
1: 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
0: 好，
1: 哎呀、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眼睛放那个放影呢都好了，感觉是
0: 啊。啊，那挺好，挺好的啊。确实，宫珍保元汤啊，一清二修三再生，对于原发性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就即便是你其他疾病导致的，你像糖尿病造成的眼病，或者是呢眼病手术之后啊又出现了病情的复发，对于这些眼病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说我在这儿祝贺您啊，咱最起码不用担心失明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之前呢每天呢特别害怕，就怕失明看不见成瞎子了。
0: 对，
1: 现在我能放心了。
0: 那肯定的，那咱得继续努力呀。像您这个情况基本上三个周期这些老毛病就痊愈了，停药之后咱也不用复发了啊。
1: 嗯，好，我就按你说的去说。
0: 对，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您不是要订20盒的这个吗？可以啊，您呢预订上20盒，免费还赠送您5大盒，这是咱们现在公益补助活动，基本上你用完之后也就彻底康复了，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呀、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嗯，好好，行。那林老师，我还有我大哥呢。
0: 啊，说说他的情况。
1: 他前天突发的脑出血。
0: 嗯，
1: 还算抢救的及时啊，这命是保住的、但是现在还在医院呢。
0: 对，
1: 医生说他这个好了，有可能有点后遗症。
0: 对，
1: 现在我们家都全乱套了，也不知道怎么该办了。
0: 嗯，
1: 你说他的情况呢，能用那个宫珍保元汤吗？
0: 当然可以了，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啊？宫珍保元汤它是啥？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你想想，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得到再生了，你像一般的脑溢血呀，中风啊，偏瘫呐、半身不遂呀、这语言、运动、神经功能丧失，不就是因为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吗？像您大哥的这种情况，咱们宫珍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它不仅能够快速穿透血脑屏障，而且能够直达脑细胞和脑神经，一对一的全程治疗。这是啥？这就是神经胚芽素，它的好处专门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脑细胞的活性。所以说您大哥的情况完全可以用啊，他这是刚刚犯病，用起来的话呢肯定效果会非常的快。我建议您啊，宫珍保元汤给他买上30盒，再赠送10大盒，用的时间长一点，避免他二次中风的发生。

0: 生，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那我现
0: 哎，
1: 在就打电话去。我听说
0: 好
1: 呀，
0: 好，
1: 就1万个名额，你说这么多
0: 对，
1: 患者呢，电话肯定不
0: 嗯，
1: 好打。
0: 肯定不好打。如果说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或者是发动家里人一起去打。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
1: 了。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OTC 治疗性药品国药公珍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块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哎呀，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啊，可把我激动坏了，
0: 啊，激动了，嗯。
3: 哎，我也要报名了这20盒这个公珍宝元汤，本身你说就9.9块就够便宜、够惊喜的了，
0: 对
3: 哎，
0: 对。
3: 这回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
0: 对，
3: 太省钱了。哎，说实话，林老师，当初我也没敢多买，就怕不见效。这回
0: 对，
3: 我可以用的，效果好，有信心了，我一定要多买上点儿。
0: 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已经受益了，对不对？
3: 可不咋的。
0: 您看啊，咱们这次大型公益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现在这个季节，别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偏瘫了，别一下子心梗了、要了命了，或者一下子骨病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夺命的季节呀。所以说，这次活动能赶上的朋友，您千万别错过，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就一次。给大家省钱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你要是买20盒公珍宝元汤，额外还送你5大盒呢。这5大盒的钱，不就是几个月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哎，林老师，我先说一下我这好转的情况，
0: 好，
3: 第一个就是我这睡眠不好，以前，
0: 哦，
3: 脑供血不足，哎呀，经常的头晕头疼呀，尤其是早上起来啊，这脑袋啊，这个浑浆浆的，老是不清醒，头重脚轻的，哎，这一天都不舒服，老是天旋地转的，
0: 你看看，
3: 哎，这个结果啊，吃上这个公珍宝元汤啊，当天我就感觉这个头晕的现象减轻了，
0: 好，非常好，
3: 哎，而且晚上也入睡快了，哎，中间醒来吧还能睡着，
0: 好，
3: 第二天呀，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哎呀，那精神头比原来还好不少呢，
0: 那肯定的，你睡得好了，你当然精神头就好了。您
3: 对
0: 看
3: 呀，
0: 见效多快呀，啊，是不是？
3: 对呀，哎，我这腰疼也减轻了，哎，以前啊，我连孙子我都抱不了，直不起腰来，上下楼呀就跟那个爬山似的，哎呦，别提多累多难了。你看那个公珍宝元汤啊，用了1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疼得比以前轻了。
0: 好，
3: 哎，你看我昨天我去闺女家哈，帮着抱了一天的孩子。哎，回来以后躺着休息一会儿，哎，不像原来的疼得直不起腰，哎，没事了，休息一会儿。
0: 这多好啊！你不疼，你也不遭罪了，你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呀，是不
3: 对
0: 是
3: 呀，
0: 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咱们
3: 对，
0: 这个腰椎病啊，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去拎重东西呀，去抱孩子啊，去负重物啊，这病马上就犯，对不对啊？那为啥说咱们用上公珍宝元汤就3天，这腰疼就减轻了呢？抱孩子也没事儿了呢？啊，就是公珍宝元汤里边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补充酶。

0: 哎，它的作用啊，就是修复你的腰间盘啊，修复你的水合。水合不就是腰间盘中间的那个垫儿吗？咱把那个垫儿给你修复好了，它不再突出了，不再压迫神经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当然就不疼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你的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修复了。那么对于说像腰椎病，你包括像腰椎的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的膨出脱出，腰椎管狭窄，咱们服用宫珍宝元汤都能给你修复好，这些都是有效果的啊。
1: 哎，
0: 还有别的改善吗？
1: 哎，林老师，第三个就是我的尿频，以前啊一晚上啊得去五六趟厕所。
0: 你看，
1: 哎，昨天晚上就去了两次，我发现这个还是这个口服液吸收的快，这才几天的效果这么明显，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您这是志在必得呀，一定要抢上这10000个名额，是不是？
1: 可我必须的。
0: 对啊，您这个心情我理解，因为宫珍宝元汤呢，它是口服液剂型，就像您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病啊，包括像失眠呐、脑供血不足啊、腰疼腿疼尿频呐、这在咱们诸多的康复患者当中，您这算轻的了啊。所以说呀，您这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宫珍宝元汤10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啊，10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100天之内，咱们宫珍宝元汤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就能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脑供血不足啊，迷混呐、头晕呐、有了咱们宫珍宝元汤这个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疼、天旋地转的这种眩晕症，这些问题没有，就包括以后都不会出现什么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偏瘫呐、半身不遂呀，这些都不会出现。因为你血液得到净化了啊，你细胞得到修复了，对不对？包括像尿频、尿急啊、腰椎病，基本上100天临床治愈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您还要继续巩固一下啊，你第二个周期一旦巩固好了之后，那您这病就好利索了，咱以后也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0: 那
1: 我就参加这买20盒送5盒这活动，够不够呀？要不够我就参加那个30盒送10盒的这个。
0: 您的这个情况啊，参加20盒送5盒完全够了，你这病就好利索了。毕竟咱们这个名额只有10000个，咱们这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精神啊，把更多的宫珍宝元汤留给那些病情比较重、家庭比较困难的患者，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林老师，你真是人心人数呀！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这个。电话不好打，我就先赶紧订药去了。
0: 好，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好的，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我家呢是山东菏泽的，没想到这活动呢、还能免费赠送那个宫珍宝元汤，我要订30盒这个。
0: 也要抓紧时间订药啊。那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宫珍宝元汤了，那您主要有什么改善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主要就是有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我这眼睛，这有一天早晨起来啊，眼睛突然呢就看不清楚东西了，连光感都没有了。这不赶紧就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睛哪个血管给堵住了。
0: 你看，
3: 这后来呢，我听你讲这宫珍宝元汤，100天呢血液干净，100天呢心脑复活，100天呢细胞再生，我就冲着你家那个100天买的。
0: 您看看，这不就是选对了吗？
3: 嗯。

0: 告诉您啊，这种眼底的血管堵塞所造成的眼底神经损伤，常规药物它都解决不了。你没光感了，你的眼睛不就失明了吗？啊，但是宫珍宝元汤它不一样，肯定是没让您失望吧？
1: 嗯，对对对，没让我失望。这用上的见效还真快，我用上也就两三天啊，也就是早晨起来发现呢，眼睛里边那个眼屎啊特别多，还发黏。我的眼睛的光感呢，好像呢比原来强一点了。哎，我感觉出效果了。哎，我想呢，这就是好的现象。
0: 那当然是好现象了。眼屎它其实就是眼睛的一种代谢产物，说明你眼睛里的毒素都排出来了。这叫啥？这叫一清，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细胞当中的垃圾啊。
1: 对，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用手挡住我这左边的眼睛啊，哎，右边眼睛呢能看到我的手了。
0: 啊，
1: 尤其呢就是家里的窗框啊、护栏啊，我也能看到了。虽然说是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比原来强多了。你说原来那光感都没有，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宫珍宝元汤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否则老哥哥呀，你想想，如果说儿女不在身边的话，就咱们那点退休金，咱们那眼睛要是失明了以后咋办呢？后半辈子那不就生不如死了吗？是不是？你这辈子前半辈子啊，咱们去工作啊，为子女着想，后半辈子连啥啥都看不见了，多委屈呀、啊！活着多艰难呐、啊！啊，那您现在宫珍宝元汤用了多少天了？
1: 这不，现在我用了有70天了。你说这变化呢，就更大了。
0: 哦、
1: 这一米之内的就是那墙上的白瓷砖啊，那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到。太阳了，我这心里啊就是特别高兴。
0: 哎，不光心里高兴，您这心里还亮堂了呢，对不对？
1: 对呀、啊，尤其呢，我这血压呢也平稳了。
0: 啊、
1: 这高压呢130，低压呢80了。
0: 嗯，
1: 以前呢，我这高压都在156呢，
0: 哎，
1: 低压呢都在95左右。
0: 嗯，
1: 这现在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0: 好。
1: 而且以前呢，我腿上的滑膜炎啊，膝盖那块它也疼。现在呢、也不疼了，
0: 嗯，
1: 这脂肪肝呢从重度啊降到轻度了，
0: 哎呀，
1: 真的把我这一身的病呢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在这里啊给老师您鞠一躬，宫珍宝元汤呢、真的是效果又好又快。
0: 我先给您老还礼了啊，其实听到老人家用宫珍宝元汤仅仅70天，但是这些活性酶在你体内产生的这些巨大变化，给您带来的这些巨大的收益，真的是可喜可贺、啊，确实不单单是救了你的命，也救了你的一生，救了你的后半辈子啊，是不是？
1: 对对。
0: 但是可能有些新朋友不太理解，说哎呀，就这么一个宫珍宝元汤，它怎么就这么神呢？你这眼病没光感了，眼底血管堵塞了，还有高血压，还有膝关节的滑膜炎，还有重度的脂肪肝，怎么用上宫珍宝元汤就见效了呢？就明显改善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别忘了宫珍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是干啥的？这些酶呀、是细胞的维修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 GIO 生长酶，它把你眼底的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好，还有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把你堵塞血管的这些垃圾、脂质斑块、血栓啊，都给它乳化分解掉。你想想，你眼底的血管通了啊，那么你的眼睛细胞自然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你不就能看清东西了吗？你说说啊，一般的药它能达到这个效果吗？那肯定不能啊，是不是？你多余的这些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给它乳化掉之后，你血液得到净化了，血液当中的脂肪它就不会沉积在肝脏当中，那你这脂肪肝自然就逆转了。再加上你想想，血液里没有垃圾了，血管通了，心脏它不用加压泵血了，那你血压自然也就下来了。所以说白了，就是咱们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

但是老哥哥呀，因为您这病情比较重，而且呢得病的这个种类还比较多，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您呢就直接参加买30盒送10盒这一项。有了这40盒公珍保元汤，您这眼病以后就

0: 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啊。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啊。哎，我呀是常州的。
2: 啊、哦，欢迎您。嗯。
3: 哎，谢谢啊。
2: 嗯，
3: 我这刚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我就马上就报名了。
2: 嗯、
3: 哎，师傅，全国就这10000个名额呀，我老怕不上啊。你说这头一回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呢。
2: 嗯。
3: 哎呀，咱们老百姓呢，遇到个好药也真不容易呀、啊。
2: 嗯，对。
3: 尤其啊，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我们就能买到了，就能用得起了。
2: 嗯、
3: 所以呀、啊，我这就着急呀、啊，就赶快把这个名额报上了。
2: 嗯、
3: 因为啥呀，林老师啊，
2: 嗯，
3: 以前呢，你看咱们吃一片药啊，就那西药片啊、
2: 嗯，
3: 一般也就是几块钱吧，
2: 嗯，
3: 你吃吧，你这副作用还大呀，
2: 对，
3: 这回好了，有这活动了，我呀，
2: 嗯、
3: 老伴儿啊，还有我大姐呀，都订了30盒呢，
2: 好，
3: 哎、那个，就场外那个老师也都答应了，
2: 嗯、
3: 还多给我10盒呢，
2: 嗯嗯，
3: 哎呀，因为我们呢是这个低保户。哎呀，心脏病啊也可厉害了，也符合你们这个要求啊。
2: 嗯、对，
3: 这现在呀，我们都报上名了，
2: 嗯，
3: 所以呀，这心里过了，这下好了，彻底踏实了。现在
2: 心里头踏实了啊！您现在是报上名了，咱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啊！您跟我说话呀，这心气儿都不一样，高兴的不得了了，是不是啊？
3: 对，
2: 确实。咱们本身啊，公珍保元汤啊，现在是9.9块的国内首次推广价。那如果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有几个人能用起呀、啊？对不对？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这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3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再救助10盒，这10盒都是白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呀。而且买的和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10盒公珍保元汤能给咱们省多少钱呢？是不是？甚至有些人几个月、半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所以说，这次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大型优惠活动，在9.9块的基础之上，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如果你要是错过去了，那就太可惜了啊！那说说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吧？
3: 哎呀，林老师啊。你看我这过去呀、啊，我肾病，就那个腰疼的呀、
2: 哦，
3: 而且脸上都肿的不行啊，
2: 嗯，
3: 脚脖子也是，那肿的我一按都一个坑啊，
2: 哎呦，
3: 哎肿上了，这里面你放一粒小花生米啊，都掉不下来这种。
2: 那您这挺严重了，嗯，
3: 是啊，我平时我这个尿啊也挺少的，
2: 嗯，
3: 一天呢也就是700多毫升的尿吧，
2: 嗯嗯。
3: 可是啊，我这用上公珍保元汤第二天呢，我就开始身上就排汗了。
2: 嗯、
3: 哎呦，那汗呢，黏糊糊的贴在身上的。
2: 嗯。
3: 而且小便吧，那个尿量啊，就稍微就多点了。
2: 嗯
3: 而且味儿可大了、
2: 嗯，
3: 全都那种尿骚味儿啊、
2: 嗯！
3: 哎呀，就那味儿，真是可大了都。而且那大便的颜色都黑乎乎的。
2: 其实这是好现象，您要清楚啊。咱们服用公珍保元汤、
3: 哦、
2: 尤其是对于像您这个肾病这么严重的患者，肾是干啥的大家要清楚，肾是人体体内代谢垃圾的地方，也就好比是什么呀、
3: 嗯、
2: 咱们家里的下水道是一样的啊。但是你这肾病是什么、
3: 哦、
2: 你下水道堵住了，那垃圾代谢垃圾也好，毒素也好，脂质斑块也好，它是不是就排不出去了？排不出去堆在你体内，那是不是就是垃圾？但是咱们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的过程当中、
3: 嗯、
2: 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的作用就是要把你体内的这些垃圾给你清除掉，就好比是咱们把这下水道给它疏通了一样。你想想下水道一疏通、
3: 嗯、
2: 这些垃圾是不是排出去了？你肾脏一疏通、啊、是不是你体内的垃圾也排出去了？那这些垃圾它肯定味道不好啊、
3: 嗯、
2: 汗也粘稠，小便也有味，大便也发黑，这就是在给你排除体内的垃圾，这就是公珍保元汤一清清除体内代谢产物的好处，这是非常好的效果啊！
3: 嗯嗯，对对对，哎呀，怪不得呢， 你看我这用了个三五天之后啊，

0: 那脸呢，还有那个脐带呀，还有我的脖子呢，就那肿的地方吧，慢慢的都开始啊，就往下消下去了。
1: 啊，挺好。
0: 对，所以就不发沉了，就感觉都轻快多了都。
1: 嗯嗯。
0: 而且慢慢的这个尿量啊，也逐渐的就增加了吧。
1: 好。
0: 你看现在呢，我这个胸口啊，它也不闷了。这冠心病的这个情况啊，这最近也没有了。
1: 好，
0: 而且我这喘气儿啊，这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啊，这100天了，我这个宫珍宝元汤啊，这就要用完了不？
1: 嗯。
0: 哎呀，现在可好了，我的心脏病啊，那一次都没犯过了都。
1: 这多好，嗯。
0: 是啊，而且最近呢，我这个尿量啊，都达到2000毫升了。
1: 嗯。
0: 哎呀。这下总算是不水肿了，我在心里说啊，这下可是放心了都，不怕得尿毒症了吧？
1: 您看看，一说不得尿毒症，您这高兴的呀，喜出望外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老姐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呀，今年69了。
1: 69岁，您看啊，
0: 对，
1: 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说实话本身就挺不容易，还没享到福呢。
0: 是啊、
1: 但是咱们辛苦了一辈子、你说到老了得了啥病啊？得了个肾病，肾病得上那是大病啊！你一旦到了尿毒症、肾衰竭，需要透析的时候，你多遭罪呀！最后那一两年，这人可能就在痛苦当中走了，这辈子不就结束了吗？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对不对啊？
0: 是啊，
1: 越说越害怕，是不是啊？包括像您那个心脏病也挺厉害，以前那心脏病又是喘又是疼，但是冠心病心绞痛用上宫珍宝元汤啊，就包括像肾衰竭肾病，你现在10分的病已经好了7-8分了，你说马上这100天了对吧，基本上临床的这些症状都治愈了，这说明啥？这就说明宫珍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酶真正修复了你的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提高，所以你细胞正常了，该排出去的咱们给它排出去，你像那些代谢垃圾水分咱们给它排出去，该留在体内的咱得留下。宫珍宝元汤给您治疗到这种地步已经非常好了，咱们继续努力，笑不更方。您这个情况啊、肾病是大病，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了，所以这次活动30盒、您就预定这个完全正确啊。
0: 哎，明白明白。哎呀，在这里啊，先谢谢林老师啊，
1: 我客气了。
0: 那我就在家里头，我等着呀、就把这个药给我送过来了，是不？
1: 哦，对，您是幸运的，已经报上名了，对不对？非常好
0: 啊，
1: 那您就在家等着，等到了之后呢，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及时打电话沟通。等你用到200天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我再给你进行指导用药，好不好？
0: 哎，行，好的。那今天就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好嘞，感谢您的反馈，再见。
0: 哎，好，再见啊，林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宫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报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7月26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兴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兴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潭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网传路易威登公司起诉地产开发商因楼盘外立面四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厦门湖里法院26号通报称，该案与网传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6: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他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谢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达到下一级。

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学着去爱，学着长大。

几个少年美眉各有各的精彩，总是避着自己的小心情，可是看到别人的青春，还是会莫名的感动。青春总是绝版的，每个人都一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

0: 夹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大家注意了，买家电的时候产品信息要仔细看看，它直接决定你能否使用补贴。所有补贴产品必须具备可追溯的69码和 SN 码，而且啊，能效或水效等级必须是1级，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够享受15%的补贴。2级及以下或者没有能效标准的可能就没有补贴咯。比如一台10000元的空调，1级能效能补1500，如果你选择2级及以下的产品，可能价格还要比1级的还高，而且1级能效的产品长期用更省电。像冰箱、洗衣机这些天天用的家电，日积月累能省下不少电费。选1级能效，既能多拿补贴，又能够降低使用成本，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买之前啊，记得一定要仔细看看能效标识，选对了才更划算。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它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地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丽娜、丽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丽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地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

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九月组，真正的九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这么要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内，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五分好，九分保，三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0871-6537-6777。日前，2027款比亚迪海豹06预告图发布，新款车型将迎来外观的全面换新。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第5代 DM 系统。

0: 依旧搭载 1.5 升插混系统。近日，别克官方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本的预告图，新车在外观设计上与增程版本没有太大差别，但动力架构上，新车将采用基于800伏高压架构的纯电动力，全系标配 6C 快充和宁德时代电池。据悉，新车将于三季度内上市，预计售价在20万元左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关节微曲，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为身高的35%，也就是60厘米左右，这个膝盖就不易疲劳。快走的时候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她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

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她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她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他去看戏，他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

0: 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4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10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

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两三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她。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她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

0: 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他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今天有一个温暖的梦。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 91.8，
9: 北京时间21:00。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

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啊，云南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电波啊，通过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的电波呢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如果开着车的话呢，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用抖音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观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写出来，然后呢我就能够跟大家呢交流啊。那么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一夜间啊，然后呢以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1: 微风伴着细雨，
0: 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怀旧的老歌，微风细雨，邓丽君的经典啊，带给大家。

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喜欢邓丽君的一些经典的老歌。其实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压力大或者心情不怎么好，遇到一些情感上的困扰的时候，我们听听邓丽君的这些老歌，会让你回忆起。因为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边的收音录音机里边就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然后听听她的歌呢，似乎呢一下子也回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状态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她的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会不会把你一下子拉回到很多年前啊？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甜美。

很少有太过于伤感的歌曲哦。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聊一聊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哦。那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很多。在邓丽君的歌曲当中呢，有一首经典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叫《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话呢，一播放出来，可能大家的脑海当中都一下子会随着旋律啊，然后呢，开始呢在哼鸣着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我只在乎你》。在即将下雨的晚上，因为现在呢马上要下雨了，刚刚上班的时候路上收到了暴雨的通知，不知道昆明市区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哦？然后成贡这边呢一直在打雷，在闪电。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我只在乎你》。

然后呢，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欢哥，欢哥你干嘛呢？啊？然后呢，玫瑰花呢说，黑羽我离婚了，孩子给男方抚养，我好想孩子，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见到我的孩子了，然后抚养费必须给，是给孩儿，那人家肯定给啊。阿潮，你我觉得你操心的太多了，那肯定是要得付这个抚养费的。我不知道啊，玫瑰，你的孩子，你是女生吧？你是，我看男方抚养，对，你的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我想问一下啊。一般小孩如果年纪太小的话，一般是跟妈妈吧，跟妈妈比较多一点。你怎么会孩子呢归男方抚养呢？是男孩啊。谢谢追忆啊，谢谢追忆。现在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心甘情愿。关键就是离了婚之后，两个人在孩子的这个教育和陪伴当中呢，就是一定得特别的注意，就是不能够说对方的不好。然后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能缺失了陪伴，缺失了父亲母亲对孩子的爱。那么虽然你们之间的解除了婚姻关系，你们不再是同路。

但是呢，孩子是你们的结晶，是你们带来这个世界的。那么不管作为爸爸妈妈，不管孩子跟着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尽力的，一切的行为和言论啊，都得为了孩子的成长好。然后欢哥来谈谈你的经历吧，我知道你好像这方面挺有经验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的话呢，可以打个电话进来啊，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认知啊，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一些建议。然后呢，现在是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随性的跟我说说话，说一说你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不知道他们想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这个婚姻啊不幸福，然后呢积攒着太多的不好的情绪，那么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特别有孩的家庭啊，在孩子的这个成长当中是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的。所以呢，就是说不好的婚姻，如果说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给孩子带来影响啊，其次再考虑自己。如果你自己都经常说，哎呀，为了孩子我拖着这个婚姻啊，我其实很痛苦了，但是我就不想走出来，因为我不想给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其实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愚蠢至极的言论或者想法。生活当中吧，我觉得首先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是放在第一位，我就必须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你过好了之后，你才能有能力把你更多的爱给孩子，否则你成一个精神病，那你也没办法给孩子带来很好的陪护，对不对？然后我之所以把孩子给他爸爸抚养，是因为孩子的爸爸家庭条件好，跟着他吃好穿好睡好。那么只要他父亲啊，只要他爸爸是对孩子挺有爱的，就是说在孩子的成长当中，他对孩子是不缺失父爱，而且挺尽心的，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然后呢，欢哥说身边又有同事走了，感觉自己一天天老去，精力也大不如从前，觉得珍惜当下，先把自己整明白再说其他的。我那天还跟很多人说，就是那天不是谢贤吗，香港的那个老艺人谢贤离世了，他89岁。我那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明星去世啊给我带来多少的所谓的触动，不是这样的，只是我在想，89，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有他这样的命啊，能够活到89岁。那么咱们就是说吧，就算每个人都能活到89岁，刨开了天灾人祸疾病困扰，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年？那天我在直播的时候还跟很多朋友说，我们还有多少年剩下的日子，我们还有多少年能够行走自由吧，或者说能够独立的照顾自己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不由得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余生我们该如何的去走这段路，是继续的忍受着委屈，继续的让自己内心的憋屈不管工作啊，不管生活当中啊，还是做一个完整的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怎么来调整的开心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开心不是去想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就是取悦自己。如果你在这段日子当中你有那么多的小快乐，甚至有那么一些别人看来可能不太上进的一些小爱好，只要不违法乱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好好的生活。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哦。怕蜘蛛的姑娘说，那样就好，你也要多多关心孩子，也要好好爱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就行哦。然后呢，他说手机没电。

用我爸手机抖音看你的节目 OK OK OK。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也说谢谢你啊。那我只希望所有在我们直播间或者听节目的朋友啊，能够开心一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多一点的取悦自己，好吧。但是取悦自己并非让自己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对吧？这一点要分开啊。七公主说，我也有心事，但是呢，我只想静静的听着，也可以啊。如果说你只想静静的听着，然后呢化解一下心里的这些不好的情绪也可以。当然了，如果有想跟我说话的时候，没关系，写出来好吧。在这儿呢，何宇愿意成为大家的一个好朋友，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呢聊一聊，聊一聊各自的生活。我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知呢跟大家呢唠一唠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吧。下面的听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好熟悉的老歌哦。

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谢谢朋友们的支持。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过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把想说的话呢写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可以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天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那关于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互动一下，交流一下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朋友们都非常熟悉了，来自于陈慧娴的，陈慧娴的一首经典啊，《千千阙歌》。

谢谢悠悠，谢谢悠悠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然后呢把粉丝团点亮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跟我互动一下，说一说你生活情感当中的一些事儿啊。

0: 这个小阿强，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阮姐？你怎么那么好奇啊？阮姐，你要打听这些东西干嘛呢？在我的节目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打听私人关系的一个平台吗？他是我们的同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节目，不适合在这个地方问。我看到你的信息已经没有回复了，就不要再追着问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好吧？然后呢，21:2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节目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双击屏幕啊，点赞。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谢谢嘟噜，谢谢嘟噜的关注啊。金哥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十多年前呢就是听着你的节目，现在我退休在家，不会玩抖音，但是经常呢用收音机听你的节目啊，相当不错，谢谢你，谢谢你。现在你也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对吧？抖音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呢跟我交流一下。就像金哥，你现在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要觉得自己退休了之后，好像呢现在新建的事物、啊、跟自己远了。其实这个抖音这个软件，我觉得一会儿就弄会了，对吧？工作当中那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连玩这么一个东西还会怯懦呢？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啊，对吧？你现在信息也发出来了，我也看到了，对不对？悠悠呢说，爸爸已经确诊了，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一直瞒着他，他终究会猜到，应该怎么告诉他呢？其实如果爸爸的年纪啊到了一定的，打个比方，70多岁以上啊，其实我觉得老人的话，他是能够，接受，应该是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我觉得没必要过度的隐瞒，知道吧？何宇先生，感觉是听着你的声音长大的，是吧？欢迎你，欢迎你。那你关注我了没有呢？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好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以后我开播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走丢了。然后我觉得是直接告诉他，这样的话呢会好一点，不要去隐瞒，更不要用善意的谎言啊，你只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感冒啊，或者是一个炎症啊等等等等，知道吧？然后呢告诉他，然后呢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去接受这个治疗，这样的话呢会好很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经历过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是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他是能想得通的。只要你们在这段时间尽心的陪伴，然后呢让父亲感觉到心理上的安慰，其实我觉得知足。每一个人的话都得面对到生老病死，对吧？就是只是有的人走得早一点，有的人走得晚一点。虽然我说这个话可能大家不太爱听了，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尽量的做到不给自己留有太多的遗憾，好吧？ 好了，现在是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啊。爸爸75了，我们应该怎么温和的告诉他，让他更容易接受，给点思路啊。其实我觉得你就选择一个时间，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单独和爸爸交流的时间，你没必要就是一大家子人跟爸爸去交流，我觉得那样的话会给他有一种压力感。你就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你和爸爸单独处的时候，你跟他说：“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你现在就是不要绕弯子，你知道吧？你直接告诉他，就是你现在呢，这个检查出来了，不乐观。那么，但是呢，也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要得尽力的去，好好的治疗。”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希望你和我们都会共同努力，然后呢共同的战胜这个病魔，然后我们一起去好好的努力。因为任何人吧，其实你不要去担心你爸爸接受不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心里边过不了这个坎儿，你知道吧，你应该是心里边过不了这道坎儿，自己的这一道坎儿，而并非是你爸爸迈不过去。你试着单独的跟他交流一下，就是选择一个时间，好吧。美术工作室说，差不多16年没有见宇哥了，但您还是那么阳光睿智，心态很好，向您学习。没有。谢谢你的夸奖啊。果果呢说，我妈妈去年突发心梗离开了我们痛心疾首，很难过。生死离别之后明白了，好好珍惜你爱的人，陪伴最重要。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说经常说相爱的人不是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啊，相爱的人也有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对吧？相爱的人之间，我觉得少一点留有遗憾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一些陪伴，因为其实你们只有今生一世的相逢，道理都懂，只不过呢，就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94，他说：“何老师，天下真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有一些薄情一点，但是呢，不可能说一点爱都没有啊。只不过呢，爱的这个方式、爱的分量、轻重不同，还有方式不同。所以呢，就是说，当遇到和父母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冷静下来，是不是他们的爱的方式不一样啊？或者说，因为他们的狭隘，他们思维的狭隘，在很多表达的时候，或者爱孩子的这种方式呢，反而成为了一种控制，然后呢，一种 PUA 啊，让你感觉到他们不爱你。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家庭的一个状态，都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啊。离开就会少些遗憾，离开就会少些遗憾。什么叫离开就会少些遗憾？我们看一下。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工作室说，对于生死，我个人觉得，老年人是很豁达平静，反而是我们年轻人想的太多，走出自己的执念和心坎。说得很好，对，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执念在那儿作祟，你知道吧？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老人

看生死比我们看得多。其实人吧，一到50岁以后，我跟你们说，人到四十五岁、五十岁以后，为什么说三十而立四十是干嘛呢？四十是知天命吗？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好像三十而立，四十是知天命，是吧？我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啊？四十是不是知天命啊？如果是的话，那其实你想嘛，不管40岁，不管50岁，其实我们都会在随着自己身体逐渐经历没有之前，四十不惑，哎呀，好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吧？五十是知天命吧？那么就是说，随着自己40多岁，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关于生和死的问题。那么所以你想，爸爸70多岁了啊，对于老年人，就像刚才工作室说的，其实这个问题老人在后面想的次数比我们多得多。那么如果真的这一刻啊来临的时候，或者临近的时候，其实他比我们年轻人看得开的很多。而反而年轻人吧，对这个生死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刻，想的还不那么透彻，所以呢，我们心里边有的时候呢会过不了这个坎，知道吧？悠悠呢说不惑之年，对对对对，谢谢大家啊。然后呢，94呢说，我29年没有见过他了，是吧？你的妈妈吗？你的妈妈吗？不要去因为这方面就是亲情的缺失而让自己呢否定了很多。不管怎么着吧，你好好的过好你的人生啊。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对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就是你觉得妈妈29年没有见你了，这一点也许他对你并没有抚养过，他只是把你生下来。那么在没有抚养的这个过程，你看小动物也是一样的，哺乳期对吧？小狗小猫带了孩子之后呢，在那一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抚养的话，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那么也不用去管他了，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让后面的人生呢平添了一种阴霾，不自信，好吧？我希望你健康的成长。平凡说，何老师，我一直有一个梦，真心想在昆明待着，好像我们的心被定格在了2009年的昆明了，为啥呢？然后呢，有不爱孩子的家长，我在志愿者的康复中心就知道，不要孩子的家长留一张纸条就把孩子抛下的，那是禽兽不如。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什么人都有，知道吧？什么人都有。果果说，天下之事没有模式，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对，是这样的。然后呢，94呢说，谢谢您何老师，不客气。就是说遇到了这些事儿，不要让自己呢从此背负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负担，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么一个悲惨的人，然后呢就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拉扯之下，让自己呢始终不快乐，或者说让自己呢处在一种自卑的心理里面。我觉得自己更应该要多学习各种知识，对吧？多看书，多学习有用的一些东西，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眼界，然后呢让自己呢变得豁达，生活当中呢去感恩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吧啊。工作室说，我35岁前特别怕分离，怕死亡，到了40岁慢慢就不怕了，有来有走，存在即合理，一切顺其自然，不用怕公平。对，说得好，说得好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对，大家呢就是这么去想，就不会觉得焦虑了。平凡说，2009年在昆明读书谈恋爱，毕业之后呢，我谈婚论嫁了，因为各自的原因分手了，经常会想起那年在昆明，肯定啊。

我们经常说，我们喜欢一个城市，往往是因为这个城市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呢，对吧？或者说有一段你们之间的故事。人这一辈子吧，总有那么一些温暖，在你回忆起来啊，当年的时候分开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多年之后，你在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嘴角会上扬，还挺好的啊。娟子说，多听广播，多听音乐，心态好一点，是吧？好的，那欢迎你啊。大家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七月呢说，他现在看着，但是现在看着他过得幸福，有了家庭孩子，真心祝福他，只是我的执念走不出来。当你真心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执念就应该要放下，除非你说谎。如果你真心的做到了祝福他，那其实你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你只是在缅怀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你的青春而已。如果说你的执念放不下来，那你所有的祝福都是假的。人就是那么一个奇怪的动物，就是那么自私。果果说，何老师，我感悟就是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会热爱学习，沉浸自己。其实学习，我告诉你们啊，其实学习有很多方式，就是我学习不一定是那个拿着一本教科书，拿着一本一本经典名著啊去看很多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刷视频的时候，刷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别一天到晚就是那些什么穿越的短剧啊，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绝境的我啊这一类的，那少刷这些爽剧，你可以多刷一点经典的影片啊，就是国内外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不要有这种政治的一些演，叫什么呢？东西在里边，偏执在里边，就是各个国家的片子你都可以看一看，各个国家的旅游的一些风景的，有一些旅游博主你都可以看一些，这些都是你打开眼界、认知这个世界的窗口，知道吧？当然呢，有一类不要去看啊，什么那种啊某某某某，突发什么，就是那种博流量的，就是糊弄那些没有出去过的一些人的，什么哪个国家不安全，哪个国家又出现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博流量的视频，大家一定切记啊，注意辨别。然后呢，娟子说，主播你几点下班？我12点。这档节目呢，9点开播到10点50分左右结束，然后完了之后呢，我的班呢是12点下啊，还有一个小时要得值班。然后悠悠呢说，爸爸这辈子真不容易，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上几年学，种地一辈子，去年刚休息，今年就生病，永远为了家人子女，是啊。所以呢，现在有生之年，在他最后的时光当中，好好的陪伴，尽一点自己的孝道，好吧，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就是陪伴一天少一天，永远记着这一句话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旋律，说有些短剧真是毁三观，是吧？我有的时候看这个短剧，真的把我笑晕掉了。那个什么一个打扫宾馆客房的阿姨，然后呢进去呢，突然遇到了一个醉酒的霸道总裁，然后完了就爱上他了。哎，我告诉你们，这些爽剧为什么会火，就是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吧，很多女性心里边就想有这样的一个梦幻，或者自己现实生活太过于枯燥乏味了，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梦境，就是做个美梦，白日梦也是挺好的，所以呢就老爱看这些爽剧啊，男男女女都一样，就是你缺什么，我告诉你，人家捕捉了你的心理，然后呢就制作出这些爽剧。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打工族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职业可能有很多那种叫什么呢，心态不好的人会经常歧视你或者不尊重你啊，那么然后你就看那种报复短剧爽剧，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天刷了一个

几分钟一集，几分钟一集的，就是说他跟一个富家千金结婚了，对面呢就看不起，就是对方父母一家人就看不起自己，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其实呢他是有一个清洁工的父亲，做清洁工的父亲，他一直呢就很不自信，但是呢那个清洁工的父亲呢是个亿万富翁，他为了让孩子呢不受到这种优渥家庭的影响，让他变得过于奢侈啊，然后过于败家，然后呢就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在儿子那一天被对方欺辱的时候，然后这个父亲，然后呢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老总，然后呢就来到那个现场，然后完了之后呢所有人不信他，然后呢就搬出一个一个的梳子。我告诉你们，这种片子为什么会受喜欢，就是现在有很多劳苦大众啊，就很喜欢看到哪天欺负我的这个老板真的被我那个叫什么呢，千亿的爹啊来制裁，就是总是，我告诉你们，就有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些短剧或者是现在这些流量的视频啊，都是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就是满足了你心里的那种爽的感觉哦。女性的话呢就爱看，比如说在婚姻家庭里边已经跟老公已经过成的同桌的你，或者是睡在我旁边的兄弟的那种啊，就是柴米油盐，然后呢就是让自己呢很郁闷，然后呢也找不到爱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呢，然后呢短剧呢就推出了什么呢，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快绝经的我，就是这一类的短剧又出来了。你看看男性的就是爱看那种爽剧，就是上门女婿不受对方待见，然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千亿的爹千亿的妈，然后呢过来报仇。我现在大概扫了一下，类似这样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年轻的小没有结婚的那些小朋友啊，他们喜欢看什么呢，就是穿越剧，就是穿越到哪个时候做着一个爱的美梦的那样。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短剧你们刷一下，不外乎这几类哦。好了，那么心态不好的千万不要看短剧，那样容易走错道，因为模仿性太强了。对，我就告诉你，现在很多人看了短剧之后呢，造成的人造还有刷的那些流量的东西，造成的家庭关系的一种分崩离合，分崩离析。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刷的自然就是什么，比如说在家里边不受，就是对老公有怨气的，觉得老公不爱自己啊，没有情绪价值的，我告诉你，刷到的全是女人要多爱自己，要对自己好，要取悦自己，男人怎么，哇，女人看到这样的东西老爽了，我告诉你们，从此就变得每天就只顾自己啊，然后呢就不顾家人的这种，不顾对方的感受的。然后男人呢刷到的什么呢，刷到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应该是怎样的，然后呢立马和自己家里边那个一对比，然后呢心里边就不乐意了，然后呢就跟妻子呢吵架了。父母刷到的呢是什么呢，父母刷到的都是子女不孝，但凡子女跟自己有一点顶撞或者是有一点争执，立马你刷到的短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孝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没有道德啊，类似这样的视频。然后呢子女刷到的是什么呢，一旦和父母有一些家庭的关系的矛盾，然后立马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你看一下这些，就像那个悠悠说的新型的精神鸦片，这些精神鸦片是不是让一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再放远一点，甚至朋友关系都把它挑拨的淋漓尽致的。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他除了刷到这些东西发泄了自己情绪之后呢，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一种很扭曲的心态，你知道吧，然后呢他之间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甚至朋友关系都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现在很多短视频都在制造着焦虑。对啊，他不制造焦虑没有共鸣，因为现在焦虑的人太多了，你们知道吗？因为现在焦虑。

还可以变现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你看，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短视频都是这样的，而且呢，它一直在挑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知道吧？所以呢，我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都警醒一点。谢谢夏天啊，谢谢夏天，就是大家都警醒一点，不要再继续的被一些短视频愚弄了。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提出，你说哎爸妈走，我带你们去哪个国家玩一下，比如说哎我带你们去泰国玩一下，你的爸妈会不会跟你说哎呀泰国不安全，你看那个视频上说了，你看怎么怎么怎么的。很多父母都会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父母吧，爸他很少出去，很少的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没有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不是被这些所谓的短视频带节奏。我举的只是一个例子啊。那么就是比如说你要带着父母去干嘛干嘛，他们又会说哎你们看那个视频上说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吧，对于视频的这些东西他不知道的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发这些东西，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发这些东西，他不像电视台的节目，他是有公信力在这个里边的。Linda 说谢谢 Linda 的粉丝团灯牌啊。悠悠说我婆婆就坚信直播间剧本都是真的，天天看。哎，以前抖子上我告诉你们有一波剧本，后来这些主播好像被封杀了一波，但是呢新的主播呢又变了花样又出来了。我告诉你，就是那种所谓上麦调解情感的，甚就是那种上麦调解情感的，你们看到没有，就是直播间挂假人也好，挂那个围观的人，挂个几千人上万人的，你看哇直播间很多，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有一些是假人，知道吧？然后呢完了就找一个托，这个托呢大概是10块钱，我告诉你们这些扮演者是10块钱，你们听到这些托都是一个口音的，某个地方在北方的某个地方，我就不说具体的地方了。然后呢10块钱，然后呢一条热线就是上个麦，然后呢就讲这个故事，越惊悚啊我告诉你越多，他就是在这个麦上，这只要好像是按时长，10分钟10块钱还是半个小时30块钱。然后这些人我告诉你特别就是有专门这种产业链，你们知道吧，分包任务就分给了这些群里边的这些在家里边的一些闲散的一些家庭妇女，然后呢他们就上来编造故事，什么我婆婆对我不好了，然后年纪大的呢就是说儿媳妇对自己啊公婆关系婆媳关系，然后呢那些老人听得义愤填膺的，哇好对啊，这个老人好惨呐、啊、你看他那个儿媳怎么对待他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那种年轻人上来的，就是说他老公又怎么怎么的背叛呢、啊、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剧本。我希望今天在但凡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有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说收音机里边有上年纪的朋友，给你们做个提醒，99%都是剧本，你们知道吧？99%都是剧本，请你们不要看。他吸了你的粉儿之后，让那些老年人觉得这个主播哇说的太好了，怎么怎么有了粘性之后，这个主播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说他要带货。他去给大家给各位听众给各位粉丝一些福利，然后呢就要得干嘛干嘛了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们一定啊提醒你们的父母，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提醒不了啊，让你们父母来看我直播，来听我节目，我跟他们好好说一说啊。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呢，真真假假摆在面前。现在的人，我告诉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直播间，他可能不怎么爱听，但是呢，反而编造故事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所谓情感主播，可能里边围观了一大堆，就是这个世界是混乱的，然后呢，受众的层次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得习惯，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

好的，现在是21:57，今现在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悠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悠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好，现在是21:58，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来听首歌吧，我说累了，我们听首歌啊。

0: 大家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哦、我们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大家呢没有点亮灯牌的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啊。然后完了之后呢进入整点一段天气之后，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回来。
1: 北京时间22:00。
2: Ten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5: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啊。那夜深的时候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其实快乐很简单，晚上吃一点喜欢的，喝一点8+1就是快乐，小事儿也是快乐，对吧？然后呢果果呢说，能不能聊一聊7岁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小学，我这心跟着7上8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7上8下的？是觉得不放心，怕孩子在学校里边受欺负，怕小孩在学校里边干嘛呢？为什么会7上8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开心的，孩子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知道吧？会不会自己太过于焦虑了？楚楚说，一如既往的喜欢你的节目。那你连我们的粉丝团都不是，加入粉丝团啊，关注一下。然后呢月冷千山说，主播今年吃菌了吗？每年都得吃几次吗？吃了，今年前不久我妈买了一些菌子做了吃了， 楚楚说，何老师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这个有一点多啊，这个呢很正常很正常啊，不要去胡思乱想，这个每一年或者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你知道吧。22:0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色当中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果哥呢说成绩不好我着急，孩子发过来孩子发过来摸摸我的头说不着急，我后面还有人。哎，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成绩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呢一定不要给他过度的压力啊。我觉得不要非得觉得我孩子必须是全班第一名前十名等等，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强迫孩子的行为，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后面十名以后的孩子都别活了，那些家长也别活了，对不对？放轻松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想一想，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心态好，这就是活泼阳光，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吧。而且我觉得你的孩子这种心态挺好的，对吧？他说那样的话，反而是你作为父母的话心里边太过于，反而是你们作为父母的话呢心里边太过于焦虑了啊。对啊，你自己上学的时候当年你一直是这样的成绩吗？对不对？为什么要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接你们的班呢？接你们那些未完成的理想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06，我们听一篇文章吧。我去喝点水啊，刚才有一点。然后呢，楚楚说现在念书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难度更大了。我觉得那肯定啊，那肯定啊，就是比如说你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以前小学的一些作业或者中学的一些作业，你可能都有一点跟不上了，对吧？好了，我们给你们听一篇文章，我出去喝点水，你们稍微等一下，在直播间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们听哪一篇呢？听这一篇吧，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大家啊。
6: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

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两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

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他。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走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每天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说话啊。其实呢，现在说到关于小孩的这个教育问题，很多家长呢，真的我觉得你们太过于焦虑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成长，不管是上什么样的学校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也因为你们太给自己压力，或者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被周遭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在秀娃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就老觉得压力满满啊！哎，别人的孩子为啥那么优秀啊？我的孩子为啥学习不好？怎么？其实优秀的含义，我觉得不是你们仅仅只是看学习成绩来评定的。真正优秀的孩子是什么？品行端正，然后呢，心理健康，这样的孩子是最棒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差一点，怎么着了？他只要不垫底，对不对？只要没有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只要，尽力了，我觉得，作为父母一定不要给自己呢营造那种所谓的焦虑，这样的东西呢会反噬到孩子的成长，知道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

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首歌啊。这首歌呢叫《东北民谣》，我挺喜欢这首歌的，送给大家，毛不易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也，他说我初中就听你的电台了，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野璇，谢谢野璇、哦、感谢你。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以后呢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刷到我的直播间啊。我在学校旁边的便利店工作，看到那些学生真的非常心疼，感觉他们的步伐都是沉重疲劳的。现在你不知道小孩的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孩那个书包有多重啊。回想一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背着一个，哎，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书包是什么，我背过那种军用包，那种斜挎的军用包啊，那个时候书包里边就最多几本书吧，还有练习的那个书本，就没那么重，真的。

野趣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书包可以给我压驼背了，是吧？那挺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回想到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轻松轻松的很上学，我觉得。

而且我小学是应试教育，后面才是素质教育啊，好日子都给我过上了，好日子都给你赶上了，是吗？一句反话。谭小姐说，80后是最后一代读书不卷的，90后和00后卷的不行，搞得教育成本越来越高。说得好。其实呢，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其实这个环境已经那么卷了，其实作为父母的话，不要随波逐流。在这个过程里边，问问你的孩子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试着和孩子多沟通，然后呢，在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比如说他，对自己的作业、对自己的成绩自己负责，就是说给他一些奖励啊，如果有好的一些东西，给他一些奖励，引导他，积极的让他

建立好的学习习惯。那么至于最后的结果怎样，希望父母呢不要过于的苛责孩子，不要给他制造人为的焦虑。因为为什么环境已经如此了，对他们已经有学校啊，不管同学之间啊等等，都会给孩子有很多心理的负担。那么作为家长，应该是缓解他负担的推手，而不是制造焦虑制造压力的推手。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话，不如换个思维啊，在孩子，其实你以为孩子没有压力吗？有啊，对吧？面对学校里边的老师，面对同学，他没有压力吗？不可能，他也有压力。那么在这个时候，父母特别是到孩子中学的时候，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而不是去强压他成为这个卷的帮手，知道吧？现在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都是成为了卷的帮手。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明知道唯学分论这个是非常不靠谱的，但是呢很多家长也进入到了这种死胡同里边，也用学分来看待一个孩子的优秀与否。也就是说，何伟老师，我本科毕业一段时间燃尽了，辞职了，摆摊卖手作，我爸妈骂我没出息，这怎么办？我觉得挺好啊，你自己做的你开心就行了，你能养活你自己，对吧？如果你说在这份工作里边你受尽了 PUA， 受尽了不尊重，受尽了内耗，自己每一天都郁郁寡欢，甚至有一点焦虑、压抑、抑郁，那你出来了自己摆个摊卖手作，我能养活自己，那也挺好的，对不对？也去父母骂你没出息，你管他呢，自己开心就好，对吧？你已经成年了，因为他们的观念你是摆脱不了的。当然了，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就是说不要，就是特别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盲目的创业，然后呢可以去那个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啊。也去说，我妈叫我去干服务员，她觉得必须要有份工作。我觉得服务员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投资自己赚钱做什么都可以。对啊，我觉得你可以，你不要去想什么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像很多夜市啊，像很多现在甚至有一些风景区，像海埂啊，像滇池大坝，都有很多开着车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的，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还是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22: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下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我一到放歌的时候我就有点纠结放哪一首呢，来听这首吧，来生做一只猫。我这两天每天对着我的猫，我觉得它好悠闲啊，来生做一只猫，但是不要做流浪猫啊。

好了，现在是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去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有什么想跟我聊天的都可以啊，可以写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看一下啊，大家的信息。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上学的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本本海淀金牌的卷子，后期都是一周一本那么写，每个科目都要写啊，太多了，模拟卷，当年我高考前各种模拟卷啊，什么海淀区的什么什么什么，买了大本大本的。但是我真正玩命的学，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高考前三个月，高考前三个月我倒是挺卖力的。我后来想了一下，如果说这高中三年我都那么卖力，会不会也考上了什么清华北大了？现在是22: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完这篇文章，我们差不多也收摊了，也下班了。今天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呢说一声拜拜了。下面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好了，不说名字，我们听内容吧。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
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的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0: 爸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却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 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呢，秋天的果果早一点休息啊，磊呢说西双版纳能听到吗？收音机听不到，但是呢抖音可以听到啊，你可以关注我。然后巨龙说那个时候种植在种植园当中，一遍也就是清静的，没有杂音，没有鸟叫声，只有我的声音一直陪伴着的午夜，是吧？谢谢巨龙啊，感谢巨龙对于何宇的支持。关注我，点亮粉丝团灯牌啊，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候呢差不多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下一期将会在周三的晚上9点钟啊，9:03-04左右会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说呢，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的话题啊。谢谢巨龙，感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在这儿呢也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在下次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晚安。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3: 400-6949-789，
1: 400-6949-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嗯，
2: 我想先跟您吐个槽。
1: 吐个槽。
2: 也替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喊喊冤。
1: 哎呦，
2: 就您说现在啊，老年人一得点毛病，
1: 嗯，
2: 就特别容易病急乱投医。
1: 是，
2: 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不说，他还不管用呢。
1: 嗯，咱们节目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这番感慨呢？你这是一定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2: 是呢，
1: 直接说。
2: 就我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哈，
1: 啊，
2: 我去看望我们家老邻居王大娘。
1: 嗯，
2: 她颈椎疼好些年了
1: 啊，
2: 转头都费劲了，夜里睡觉她也睡不踏实啊。
1: 啊，
2: 就前段时间她在网上刷短视频，
1: 呵，
2: 看见人家推一款神奇的颈椎枕
1: 啊，
2: 说能够矫正生理的弯曲度，
1: 哦，
2: 还能够活血化瘀，治颈椎病那叫一绝。
1: 嗯，
2: 张口就要499，这大娘二话没说就买了
1: 啊。
2: 结果枕了快一个月，这颈椎不该疼还疼，
1: 是吧？
2: 我问他，我说你感觉咋样啊？他自己都含糊，嗯，有点用吧，没啥大用，还没有用吧。我觉得我花钱了，我先枕着，能有点用吧。
1: 你看这499花的自己都迷糊啊，有用没用自己用完了也不知道。
2: 对呀，
1: 你
2: 我是真好奇，
1: 嗯，
2: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1: 嗯，
2: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1: 啊，让你看了
2: 啊，
1: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出来没有？
2: 普通的记忆棉
1: 啊，
2: 上面就挖两个槽
1: 啊，
2: 说是贴合颈椎
1: 啊。
2: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1: 啊。
2: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特别多，
1: 是
2: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
1: 嗯，
2: 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好呢，
1: 啊，嗯，
2: 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但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
1: 嗯，
2: 但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
1: 嗯，
2: 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1: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
2: 嗯，
1: 有这个成语是吧，
2: 嗯，
1: 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1: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
2: 嗯，
1: 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
2: 嗯
1: 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
2: 嗯，
1: 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2: 枕颈不枕头。
1: 对，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2: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吗？
1: 对啊，
2: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1: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托着你的颈椎的，
2: 嗯，
1: 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托着你的后脑勺的，
2: 哦，
1: 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 对不对，
2: 嗯，
1: 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
2: 嗯，
1: 就像一个 AB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
2: 嗯，
1: 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啊，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
2: 哦，
1: 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
2: 哦，
1: 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 一直一晚上。

0: 都被在那牵拉着，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1: 他在那较劲呢，
0: 所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0: 啊，
1: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0: 哎，
1: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0: 是不硬？
1: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0: 是不？
1: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0: 你枕的位置不对，
1: 哦，
0: 没错，
1: 肌肉就僵了。
0: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
1: 嗯，
0: 就是平躺睡觉。
1: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0: 不行。
1: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0: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1: 小学课本里就说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
1: 嗯，
0: 一定是侧卧。哎，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1: 还真是。
0: 那你看，什么时候人才会平躺？在古时候，什么时候人平躺仰壳？是吧？人去世了之后才平躺的，在那摆放的，这叫寿终正寝。你看看，
1: 卧如弓。
0: 哎，
1: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0: 那可不，
1: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
0: 的。那当然了，
1: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0: 对，啊，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的。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1: 是
0: 是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曹操，大伙儿都熟悉吧？
1: 嗯。
0: 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1: 这不还有典故吗？
0: 啊，
1: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0: 哎，
1: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0: 对，
1: 结果赐死华佗。
0: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对不
1: 哦，
0: 对？
1: 直接要我命
0: 对，
1: 啊！
0: 那静时你知道吗？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1: 那不知道。
0: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1: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0: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1: 所以说，他枕石枕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0: 啊，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儿。
1: 哦，镇静一下。
0: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石枕啊，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1: 是呢。
0: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1: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0: 那当然了。
1: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0: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1: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石枕也能够止疼呢？
0: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呀、啊，是不是？
1: 啊
0: 枕石枕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记住了，

0: 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1: 走向。
0: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
1: 嗯，
0: 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
1: 嗯，
0: 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1: 这今天咱们大
0: 明
1: 家
0: 白了
1: 又
0: 吧？
1: 学到
0: 是
1: 了，
0: 吧？
1: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0: 哎，
1: 然后枕颈不枕头，
0: 对，
1: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0: 对，没
1: 哦，
0: 错。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1: 嗯，
0: 我们枕头这么高就
1: 正
0: 行，
1: 好，不高不
0: 哎，
1: 低了。
0: 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是
1: 嗯，
0: 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1: 接治
0: 皆
1: 疗。
0: 治疗。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那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
1: 明
0: 是
1: 白。
0: 吧？可能你舒服点儿，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是
1: 嗯。
0: 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1: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
0: 啊，
1: 啊，
0: 对。
1: 不光是颈椎、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0: 是，
1: 疼起来钻心，治不好，好了犯了好，它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没个头儿。
0: 对，
1: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0: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警示，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
1: 嗯，
0: 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
1: 嗯。
0: 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1: 咬脖子呀，
0: 咬脖子，
1: 对呀，
0: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1: 大动脉
0: 啊，
1: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0: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1: 哦，
0: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1: 保鲜。
0: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咬别的地方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1: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
0: 不知
1: 啊，
0: 道是吧？
1: 怎么个保鲜法？
0: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
1: 嗯，
0: 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哎，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
1: 嗯，嗯。
0: 它不一定死，但是完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它就断连接了。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它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那
1: 哦，哦，
0: 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1: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
0: 那当
1: 啊，
0: 然了
1: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
0: 哎，
1: 呀。
0: 对，
1: 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0: 一劈
1: 直接人就昏过去
0: 昏过去了，是不是？
1: 了。嗯。
0: 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
1: 嗯，
0: 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1: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
0: 你
1: 胆
0: 看，
1: 子真大，
0: 是。
1: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0: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
1: 嗯，嗯。
0: 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1: 啊，能成功吗？
0: 结果确实没成功。
1: 对呀，这手。

0: 入，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1: 怎么可能成功吧？
0: 太危险了。
1: 为啥呀？为啥不成功啊？
0: 嗯，
1: 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你再想接上，我告诉你，比登天还难。
0: 是吧？
1: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啊，
0: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
1: 嗯，
0: 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
1: 那
0: 脆
1: 当然
0: 弱
1: 了，
0: 呀。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0: 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儿
1: 有
0: 吗？
1: 啊。
0: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1: 哎呦，
0: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
1: 嗯，
0: 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了。
1: 对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是吧？我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0: 是吧？
1: 可不是谁都能干的。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20几年的。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0: 是吧？
1: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得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0: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1: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啊，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0: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啊？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身，
0: 哦，还
1: 啊，
0: 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1: 啊。
0: 能够舒服好多。
1: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4、1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0: 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真是一个顽固分子。
1: 对，
0: 你手术不了，
1: 嗯，
0: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1: 说到底啊，他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儿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是吧？你颈椎当中的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0: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1: 缓解缓解是吧？
0: 对呀，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但是它疼起来要命
1: 明
0: 啊，
1: 白。
0: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1: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来缓解，明白吧？
0: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
1: 是吧？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0: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1: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

0: 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你想想得多沉吧？
1: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这么重，50多斤。
0: 对呀。
1: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0: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更该注意。
1: 嗯，
0: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它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1: 嗯，
0: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1: 嗯，
0: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1: 嗯，
0: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1: 明白。
0: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就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1: 嗯，
0: 你看看，
1: 真是，就这个病根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0: 导致的，
1: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0: 对。
1: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屈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0: 没错。
1: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屈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
1: 嗯，
0: 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1: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0: 嗯，
1: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0: 首先呢，就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
1: 嗯，
0: 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让我们止疼，
1: 嗯，
0: 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1: 瞬间拔出来，
0: 哎，然后内屈的方法就是内服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1: 嗯、
0: 内屈嘛。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吗？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把它给拱出来，
0: 对，
1: 搜刮出来，
0: 对。
1: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0: 对，
1: 透骨搜风，
0: 没错。
1: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
0: 嗯，
1: 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0: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1: 搜就是抄家，
0: 抄家，
1: 主动出击。
0: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
1: 嗯，
0: 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儿。
1: 嗯，
0: 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
1: 嗯，
0: 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
1: 嗯，
0: 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
1: 嗯，
0: 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就像特种部队一样，它能够深入敌营后方，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1: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0: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而主动出击的药物只有滑鼠蛇提取物。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物，我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

0: 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痹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1: 嚯，
0: 你看看，
1: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0: 对呀，
1: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0: 对，
1: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0: 对，
1: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0: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但是搜风湿的药物只有滑鼠蛇粉。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的战术。
1: 唯三缺一，
0: 你看看，
1: 嚯，
0: 都打上战术了是吧？
1: 是呢。
0: 静说，我问你，打仗的时候如果把敌人团团围住，你能消灭他吗？反而触底反弹。是不是人家这个敌人可能就拼死反抗了，反正也活不了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故意给他留个口子，
1: 那敌人他会往这个口子里边去逃啊，
0: 对吧？围住了之后给他打出一个豁口来，然后这个敌人就顺那个口子直接就逃走了，他就没有心思再反抗了。这叫唯三缺一的战术。
1: 嚯，这是读过孙子兵法呀。
0: 所以说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的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它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1: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0: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1: 明白，阳谋。
0: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案呢？不是我在这瞎说啊，我给大家伙讲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是咱们央视的一个资深的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姓陈，业内人士管他叫陈一眼，什么意思？就再复杂的镜头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拍最美。厉害，
1: 央视的摄影师专业水平绝对是够的。
0: 确实啊，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1: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0: 对呀。
1: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得职业病。
0: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复合性的。
1: 复合性多种呗。
0: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两种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呢，他这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夜里头疼的啊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
1: 啊！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他没治疗。
0: 当然治疗了，
1: 对，
0: 是吧？
1: 想法子呀，
0: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1: 牵引治疗？
0: 哎，
1: 什么是牵引？拉？
0: 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起来，
1: 现代酷刑嘛。
0: 对，
1: 那能管事儿吗？
0: 硬拔，
1: 硬拔。
0: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这脸都憋得通红，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一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1: 是呢，
0: 而且疼得还更厉害，
1: 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盼望着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也是最低的。

0: 四级是最难的，风险也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1: 四级手术？
0: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
1: 哦。
0: 你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1: 嗯。
0: 然后他就呢，就是托了好多的关系，找了咱们国内最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
1: 嗯。
0: 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1: 嚯！十多万，
0: 对呀、
1: 啊，手术后效果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
1: 啊，
0: 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1: 嗯，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最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0: 是啊，
1: 很危险。
0: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
1: 嗯，
0: 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屈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1: 推荐给他。
0: 对，
1: 他试了吗？
0: 试了，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比他预想的还好。
1: 哦，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屈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蛇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动暖和气儿。
1: 哎呦
0: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
1: 嗯，
0: 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1: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那
1: 么
0: 熬
1: 了，那
0: 么
1: 遭罪
0: 了。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
1: 嗯，
0: 慢慢的转个30-40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
1: 嗯，
0: 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
1: 嗯
0: 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1: 行，挺好，效果太好
0: 了，是吧？
1: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的这么好，
0: 你看看，
1: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啊。
0: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1: 对，
0: 滑鼠蛇粉内屈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1: 嗯
0: 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你赶出来，
1: 那是，
0: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0: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1: 哦，
0: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拔加内屈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当你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1: 嗯，
0: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1: 嗯，
0: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1: 是，
0: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现在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1: 明白，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0: 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嗯，
0: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1: 嗯，
0: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3年5年的也不好，
1: 真是啊。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1: 嗯，
0: 太低了。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0: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1: 嗯，
0: 长期的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1: 嗯，
0: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1: 嗯，
0: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1年、1年半左右的这个内驱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1: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0: 对，
1: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比那些强行治疗的方法要靠谱得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0: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内驱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0: 可以。
1: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

0: 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0: 400-6949-789，
1: 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呀，终于打通您电话了、
5: 你好啊，
6: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5: 嗯。
6: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5: 啊啊。
6: 哎，效果挺管用还。
5: 是吗？哎呦，好。
6: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5: 哦，
6: 一到了那天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5: 很多人都这样啊。
6: 啊，哎，杰哥，昨个吧阴天吧，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5: 是啊。
6: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给你反映反映。
5: 啊。
6: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5: 啊。
6: 这是咋回事啊？
5: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6: 哦，
5: 别怕，正常
6: 回事啊。
5: 对
6: 啊，怪不得止疼效果这么好呢，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哈。
5: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6: 哎呦，也挺长时间了啊，有好些年了。
5: 嗯。
6: 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5: 嗯。
6: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5: 啊！不动也疼了哦。
6: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5: 嗯。
6: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换呢。
5: 哦。
6: 现在虽说还能走，但是感觉这个膝盖吧马上就不行了。
5: 嗯。
6: 一动就能听到膝盖里边那个咔咔的响喽。
5: 哦。
6: 而且膝盖吧还打不了弯儿，还。
5: 打不了弯了哦。
6: 哎，稍微用点力，这就是钻心的疼啊。
5: 嗯嗯。
6: 老师听你节目里边说还有个内驱的花鼠参粉
5: 啊。对，蛇骨素。
6: 哦，跟这个止痛液是一套的。
5: 对，
6: 那我要是两个都用上，我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能改善改善呢？
5: 我告诉你啊，凡是关节的问题啊，一定是一内一外两个配合好。内在的就你说那个花鼠参粉，它是内驱的方式，你那个外涂的那个止疼液那是外拔的方式。
6: 哦，
5: 外拔内驱加在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去根儿，啊！而且他俩加在一块儿，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啊！因为就这个方案啊，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根源的一个方案。
6: 哦，
5: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内驱的那个花鼠蛇粉这个药材啊，它这个药性是阳中之阳，驱散风寒湿的劲儿特别大。它不但把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驱散了，它最关键的是啥呢？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是把你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大大的提升了。那你这个再有什么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湿啊，我们的关节细胞自然而然就能给它代谢出去了，那改善的就是从根儿上改善了。

0: 且活跃度上来了，能怎么样啊？
1: 你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我们人的关节都是由关节细胞组成的，这里有滑囊细胞，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这是一套系统。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你关节的代谢就正常了。什么叫代谢？就是好的能留住，坏的它能排出去。
0: 对对，
1: 我们岁数大了，代谢能力下降了，该排出去东西排不出去。那你像什么该排出去？炎症因子、风寒湿这些邪气，包括外界的一些病毒和细菌。那好了，这个滑鼠蛇粉，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那你这个代谢正常了，活跃度上来了，就能够把我们说的炎症啊、风寒湿啊，它自己就给清除了，对吧？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这叫内驱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你不但不疼了，走路你就很明显就轻快了，是吧？你跟正常人就没啥两样了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
1: 嗯，
0: 比光止疼好多了呗。
1: 那当然，咱就说你光用这个外拔的方式，确实能止疼，但是根儿还在那儿呢，它细胞活跃度还是没提上来呀。而且不止如此啊，第二点，内驱是啥？就是从内往外的往外拱，把这个风寒湿给你赶出来。我告诉你啊，凡是蛇的药物，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所以说你这个滑鼠蛇粉，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也是这个道理，它能顺着我们的经络，从头到脚，整个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滑鼠蛇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0: 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还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1: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0: 对了，练一天吧也是发沉。
1: 对，
0: 要是能一块给调理了，那可这就太省心了啊。
1: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绝对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啊、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人家基本都不复发了，多好啊，是不是？
0: 哎，那可太好了。我没想到我这老毛病还能调理好啊。还
1: 你记住啊，我们身上所有的病只要抓住了病根，知道病根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都能改善过来，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滑鼠蛇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滑鼠蛇粉呢？
1: 嗯，
0: 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
1: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
0: 嗯嗯，
1: 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好，
0: 好再见
1: 啊，
0: 谢谢啊，
1: 好，嗯，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3: 今年78岁，
1: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啊、对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
1: 嗯、
3: 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
1: 嗯。
3: 做完以后啊，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1: 嗯，
3: 还挺好。
1: 哦，
3: 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

0: 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1: 好，你说吧。嗯。
0: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也就是手术以后。
1: 啊。
0: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位于这个左肺下。

0: 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米，河西巷北向南昌源北路附近缓行14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51米，海明路北向南缓行100米，耳济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156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7:01，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沃拉尔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5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站中雨，20到27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
3: 应急常识365，
4: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5: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4: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4: 提前6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4: 提前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7: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天这个三伏天啊，持续高温高湿，对老年人而言啊，它是一道坎儿啊。一边呢闷热难耐，一边又担心耳朵一直吹空调、吹风扇会不会伤阳气。然后这个时候呢，天气热又想吃点凉的，冰西瓜呀、绿豆汤。但是你吃了你就说，哎，不会伤肠胃，对不对？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安然度夏又不损伤身体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空调哈，空调能用，硬扛无益。那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有冠心病和心衰的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哈，室温的空调就是在26到28摄氏度。那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启空调的一个除湿功能，就是注意哈，这个冷风千万不要吹你的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
0: 冷饮方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冰西瓜绿豆汤啊，虽然入口清爽，但确实像大家担心的，它是容易刺激肠胃的。这个时候呢，肠胃弱的人胃胀、腹痛、腹泻，哎，就来了。所以建议小口慢饮，让冷饮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你再慢慢咽下去。那当然，如果想要消暑啊，不一定非要吃这种特别凉的，你可以选择像冬瓜汤啊、丝瓜汤啊、绿豆稀粥啊，温着喝，其实降温效果也很好。
1: 是的，我觉得三伏天热，大家天热一定要喝水，有时候吃冰淇淋是不解渴的。
0: 是
1: 啊，好，老年人建议每天的饮水量是在1500到1700毫升。那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而且建议大家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适量为宜。尤其是像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把水、茶、汤、粥、牛奶以及水果等总量都要算入这个总摄入量。
0: 对，
1: 而且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控制摄入量。
0: 哎，那么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夏天最不容忽视，真的是千百次提醒都不会过，就是剩饭剩菜
1: 不要吃了
0: 啊！剩饭剩菜凉菜它是很容易变质，这种气温下冰箱里取出的食物，你要除非你彻底加热啊，不要那种凉着吃。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吃，如果你已经是出现了腹泻、呕吐这样的症状，少量多次补水，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医院，不是，就是平时药店啊，它有那个口服补液盐啊，买一点泡在水里。
1: 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很多家吃菌子，吃菌子放在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不要拿微波炉热，
0: 对，
1: 一定要回锅，
0: 进锅炒一下，
1: 进锅炒热透了再第二顿吃。
0: 是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联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困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为关爱促进活动单列成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
0: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都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1: 50年前的今天，7月28号，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
0: 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0: 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纪。哈尔滨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纪。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商贸城义乌的一把折叠椅近期意外走红全网，商户演示开盒时清脆的咔嘣声洗脑感十足，不少海外采购商更是一眼就被产品吸引，现有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这款折叠椅其实已经在市场售卖了十几年，属于典型的老产品翻红成了新爆款，目前热度已经传导至海外，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商户还针对不同市场的使用需求做出了细分，推出铝合金、高碳钢等不同的材质，以及夹棉保暖、透气网面等功能版本，出厂价区间在150到217元。这是一把怎样神奇的折叠椅？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3: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2: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3: 对，
2: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4: 拉动位，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盒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4: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6: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4: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夹棉的，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5: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4: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7: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5: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8: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只不过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5: 阿根廷采购商，
9: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10: 对对对，好漂亮，
11: 你来试一下。
10: 我看你尝试一下嘛。然后把脚上把手放在一下，等我。OK， 等一下，好嘞。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5: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4: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因
9: 为、就是、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4: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大家。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对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吧。
0: 哦，什么意思？
1: 时间在你的脸上有留下痕迹吗？
0: 哇，
1: 或者你是通过哪一刻的瞬间开始觉得自己变老了
0: 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宇宙的难题，也是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了。
1: 对，
0: 咱们就说
1: 有点扎心，这个老铁。
0: 对，我一直就是说呢，避免去直视这个问题，我都是靠节目里的人设啊，一直都是十八岁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维持住自己这个人设。
1: 你就是这样的呀？
0: 啊，就是洗脑啊！对，你说
1: 现在也如此啊。
0: 好，那么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你知道前不久我还听见一个小学生，哎呀，老了老了，我直接笑翻在当场。
1: 我也是最怕比我年轻的人跟我面前倚老卖老的，我整个人就要怒了。
0: 啊、现在中学生也很爱讲，嗯、
1: 对，
0: 是什么什么家长说他你丢三落四，他那边就我年纪大了。扇了两下，
1: 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中灯放在眼里。
0: 真的是。好，那么参与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啊赶快互动起来。我们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欢迎吐鲁番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2: 有换车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汽车置换更新补贴领取有条件哟，必须是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旧车要在2015年1月8号含当天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并且在2025年1月8号到转让登记日期之间没有任何转让登记记录的才可以。满足以上条件再购买新车的，就能够申领汽车置换更新一次性补贴支持。如需换购新能源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补15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售价的6%补贴，最高可以补13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换起来，补贴先到先得，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1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3: 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
13: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1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都会提到，现在的西瓜是越来越甜了。有人说，为了让西瓜变甜，瓜农就会给西瓜打针，甚至打上甜蜜素，西瓜就变甜了。那事实真的如此呢？如何正确的吃西瓜和挑西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16: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15: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17: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15: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17: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15: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18: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科氨基甲酸酯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19: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20: 对，
19: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20: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19: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20: 对，
19: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20: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是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19: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

0: 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1: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0: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0: 好的，7:27，欢迎回来，继续停留9:08，早高峰来了，我们是银丝卷组合。
1: 是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刚才进行了一番讨论啊，就是这个小朋友把我们的中灯放在眼里。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前方路况主播舒平已经到达了现场，舒平说据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算中灯，中灯已经被90后占领了，他说我们现在是荣升上古神灯。
0: 这个倒是
1: 神灯，
0: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我朋友出去会谎报自己的年龄，因为以前你觉得满地娱乐场所都是90后，现在全是00后、20后，太可怕了。
1: 他还去泡个吧，是不是？
0: 对，泡吧的时候要把自己缩小。他后来发现，之前说就缩小个2到3岁不过分吧？现在觉得缩小5岁都觉得融入不了那个场景。我说这个行为就是说明你变老了。
1: 故意缩小年纪的那一分钟开始，是不是？尤其他还非要不服老，还要非要去那些地方。
0: 这就是不服老，他觉得他到底看看这些娃到底有多年轻。
1: 看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卷早上好啊，岁月在脸上的痕迹就是皮肤粗糙啊，脸上的痣感觉越变深变大，但是因为他脸型本身是属于娃娃脸那一挂，
0: 哎呀，扛老
1: 啊就不显老，也可能没有被结婚养娃折磨吧。反正小区门口保安说，哎，怎么感觉不到你变老，越来越年轻了。
0: 哇，你们哪个小区的保安情商那么高，每天让你回家和出门的这个情绪价值拉满。
1: 哎，但是我跟你讲，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说女性啊，生孩子不生孩子，明显抗老程度不一样。只要是生过的，他就肯定是抗不过那些没有生过的。
0: 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1: 对，
0: 你观察身边人
1: 吗？你就看那个 TVB 的女演员，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佘诗曼为什么她现在，你看50多快60的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就帅，还在帅气啊。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其实生完孩子，身体和机能是断崖式的
1: 啊。你看看荔枝味儿，他说有没有100以内加减法，也懒得动脑子口算，而是先打开手机计算器。
0: 我现在随便算个那种小账，只要超过3个数字，等一下，
1: 马上计算器拿出来，是
0: 这个就是变老啊。Sweety 他说走路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不自觉的做扩胸运动，或者扭扭脖子，活动活动肩颈。但是好怕我哪天就像那些老头一样去撞树。
1: 这真的公园里面，哇，老先生老太太好喜欢撞树啊。
0: 哎，那个撞树是一个运动吗？
1: 它是号称按摩，然后活动气血，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我在节目里面科普了不止1-2回。就是它不科学啊，就是你这种靠撞击，它有这种中医上有这种养生的方法，但那要非常科学，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甚至通过这个按摩的方法以达到你对身体这个锻炼的目的。你自己在那哐哐撞，你说普通的身体健康各方面还好一点，就是如果说身体本来已经有一些什么
0: 慢性病、
1: 血栓
0: 啊，对，血栓，
1: 你撞的不对，咔，那血栓一脱落，跟着血液一到哪里，马上就脑梗、心梗就来了。它那个东西很危险的，撞树，
0: 而且那个树也很粗糙，它万一上面有一些隐形的钉子啊，不安全。我是见过在公园有大爷大妈在那撞树
1: 啊，撞树科普100次，哎，
0: 不要乱撞，
1: 就是心都累了。我每次就说这个不要乱撞树这个事情，我说了多少回啊。
0: 好，最后说一条，哈基米达他说，当我看到小区里的花开了，我就要马上举起手机拍下来。
1: 对。 只有叔叔娘娘会做这种事情，
0: 年轻人不会干这种事，
1: 小孩子不做这种事情，
0: 年轻人车到了、啊、赶快要走了。
1: 对啊，真的，你们说的这些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年龄的压力扑面而来啊，
0: 就是那种就闻到了一股岁月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从哪一个开始你觉得自己变老了啊，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流，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请出路况主播啊，上古神灯舒平啊。舒平早上好。
3: 另外一位善鼓神灯思雨早上好。
1: 互相照应我们舒雨啊。
3: 哎对。那互相照应的呢，我们也要在路上呢看一看今天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啊，今天主城天气还可以。路面的能见度呢也非常不错。整体气象条件呢也适合早间出行。当前早高峰呢正处于稳步攀升的阶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杭瑞高速现在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呢有一个短时的拥堵。这主要是过境的大货车集结排队导致的。平均时速呢现在不到22公里，不过车流也正在有序消化，1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有序通行了。大家呢如果也可以提前从杜家营立交这个地方呢分流绕行。主城区的核心区现在在西站立交桥的北向东这个方向呢也进入了缓行的状态，平均的时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这主要是西山区往主城核心区的通勤路上的车流开始集中汇入导致的缓行。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从新月路下来呢走滇缅大道，这样可以避开西站立交桥的这个拥堵的节点。浅汪路西望路附近呢现在受到周边市场进货车流的叠加的影响，通行速度呢低到了每小时2公里。我们可以试一试绕行前卫西路，避开这些拥堵的节点。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现在也有多处路段呢维持每小时9公里的这样一个低速缓行的路段了。西四巷呢也出现了局部的通行不畅，请大家呢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一点出门，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有序通行，预留好通勤的时间，也可以开启顺畅的周一出行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从8月1号起，每天的凌晨到早晨7点，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下山口隧道内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施工期间临时中断此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交通。车辆呢从邓川收费站分流，邓川收费站入口往丽江方向车流临时进行交通管制。那推荐一下绕行路线，车辆可绕行 G214 国道至洱源收费站驶入高速。大理往上贺高速方向的车辆从邓川收费站分流绕行 G348 大理线至北崖收费站驶入高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小平平啊，那个样的在高速路上一桌死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7: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刷沙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在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
6: 金师傅吓到三个金师傅，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的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7: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此故呢全部责任。
6: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7: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8: 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吗？哎，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啊，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没啥用，尤其是儿童真的没有必要戴。首先呢，蓝光本来就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阳光当中就有很多蓝光，阴天雾霾天的蓝光会少一些。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所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其次呢，没有100%的证据证明蓝光会影响视力。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其实呢，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协会的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日常使用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黄斑变性。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所以呀，与其花精力去防什么蓝光，不如改变一些用眼习惯，不要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这才是正解。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晨光正好，
9: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了2026年度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3: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不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12: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3: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12: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4: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9: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啊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那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10: 万里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了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们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我们下面共同来关注。
14: 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15: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会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16: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14: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17: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14: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18: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14: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19: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14: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20: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早沟通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
1: 怎么有一点伤感的这个话题？小五月给我们补充了一个，他又想起来一个行为习惯，就人变老就是什么，打电话一定要开扬声器。
0: 啊，对。
1: 对对对，那个免提声音巨大，
0: 然后还有爱攒塑料袋，属于以前都没有这种习惯，
1: 中招了。好，这个亲切的疯子说，当头顶开始长第一根白发，拔了长了吧？
0: 哎呀，我跟你讲，不要拔，
1: 我就爱拔。
0: 它只是会减少你的发量，像你这种发量多的人，完全是就是完全不珍惜。像我们这种发量少的，简直是不能忍受你们这种行为，因为你拔了以后都它不计于事，它已经这根毛囊它已经没有黑色素，它出来就是白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头发少的人少拔白头发，不然会拔到斑秃，是吧？
0: 你就宁愿自己染一下，好吧？
1: 对。好，小陈说这个好玩。小陈说那天我去逛超市，超市的对面那边排队领鸡蛋的人，我突然有了一次心动，
0: 想去排队开始领鸡蛋，就是老的老太太在领鸡蛋哈、
1: 啊，尤其是搞活动免费领鸡蛋，就是以前你还嘲笑别人，
0: 对啊，
1: 你现在想加入其中，
0: 人家不要随便领鸡蛋，就是让你留下电话号码好诈骗你，是吧？
1: 对，
0: 现在我也很心动。
1: 好
0: ，Lake 他说睡眠开始不好了，半夜几乎都会醒。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半夜醒来会想着下意识的上个厕所，怎么醒都醒了，就有点那种感觉夜尿频多，就那广告语上说的，
0: 也是年纪，恨不得马上就开始搞点什么补肾，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晚上一旦凡醒过来又睡不着，这个睡眠障碍就大部分人现在都会有。
0: OK，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7: 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9: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避暑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趋势非常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可谓多点开花，其中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前10。
1: 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了云南省地方标准搜救犬工作能力的等级划分与评定，需废墟搜救。该标准规定了废墟搜救犬能力评定的术语定义、评定的基本标准、评定的科目和方法、等级判定以及评定日志等内容，明确了犬只身份、性格、健康状况以及安全防护等基本要求，同时规定了评定场地的面积与结构参数，并对训导员的资质、风险评估能力和指挥方式提出了规范要求。
0: 既然说到本地新闻，不得不说野生菌啊。记者近期就走访了昆明野生菌市场，发现野生菌的供应量现在是稳步攀升，价格开始大幅下调了。
1: 那其实每年的农历的6月24日，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火把节前后啊，云南各地的野生菌进入到了全面的出菇期，昆明同步进入了野生菌的消费旺季。我们来看一下，据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市场主管介绍啊，云南木水花野生交易中心日前日均交易量已经从6月初的10多吨攀升至450吨左右，在售野生菌包括青头菌、剑手青、鸡枞、干巴菌等数十个品种。
0: 报价大家一定非常的关心，
1: 对，
0: 其中有很大的起伏啊。你像这个青头菌30的也有，每公斤到130，奶浆菌的话从30到100，剑手青是100到280，鸡枞菌从120到700的都有，干巴菌从每公斤400到1600，松茸的话是跨度更大，有每公斤400的，也有3000的。
1: 是的，除了云南木水花野生中医交心中之外呢，昆明各大农贸市场也设置了野生菌的专营专区摊位。那野生菌摊主也表示啊，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连日降雨，可以说野生菌进入到了集中的萌发期，供货量充足。那市场主流野生菌品种价格其实比6月初已经降下50%左右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看一看互动话题啊，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一说这个话题，你看看多少人在这共鸣，
1: 对，共情。
0: 妹妹三三说，人老先老脚，腿脚力量没有以前好，还有记忆力会有所减退。刚刚说的事儿，一不留神转头就忘了。
1: 这个倒是，我记忆力就向来都不好
0: 啊，
1: 就不分年龄
0: 的不好。我是这种经常就是去房间要说需要拿个什么东西，去到房间门口站着，哎，我是
1: 过来干嘛？
0: 我要干嘛？干嘛？我就想不起来了。
1: 每天都在问自己要干嘛。好，这个 Echo 说，我不太愿意减肥，不太愿意医美，不太愿意打扮，不太愿意社交，不太愿意出去尝试新的饭店，但是吃了好吃的又会一直去吃它。他觉得以上的这些种种行为，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放弃自己了？
0: 兴趣降低，是的。
1: 哎，好像是
0: 有一点兴趣降低，年龄上来就会兴趣降低，有些事情就是懒得去，懒得那个。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老年人还能非常愿意出去旅游啊，到处走那种，就是属于精力各方面心态很相对健康的人。
1: 像我妈就是来了玩了这一站，叫计划着下一站
0: 啊，
1: 就觉得世界永远都看不完。
0: 对，你要保持这样的兴趣，就是保持年轻与活力，就是哪儿都不愿意去，就是兴趣降低。
1: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挂钩，对吧？只要你愿意去看世界，你多少岁都是可以的。
0: 马上有钱女士，难道没有人睡觉的时候开始打呼吗？
1: 一直都有打鼾的习惯。意思是打鼾就开始变老了吗？
0: 年纪上来一点会更明显，有些人
1: 音量更大。
0: 对，有些人就是小灯中灯的时候就不打了，上古神灯开始打。
1: 哦，对，就可能这两年突然比如身体啊各方面就突然打了。
0: 对，
1: 什么呀，他说我今年开始觉得微信的字体调大之后，哎，看手机很顺眼。
0: 老花了开始。
1: 你现在会不会开手机就看我朋友会下意识的往后拉一下？就那个动作，
0: 对，就是老花。
1: 在回信息还在那，哎，往后这种，
0: 对。
1: 哎，我说怎？他说是他是散光加老花同步出现。
0: 好，看一下严小猴，热搜里的名字开始不认识了啊！真的，热搜里面的名字我很早以前就开始不认识了。
1: 但你还好，你是那种追星女孩，一般你还是能
0: 对我就是深刻浸淫在这个娱乐圈当中啊，
1: 哦，那还好，那
0: 就年轻，居然都会有些人不认识，特别是时代峰峻公司的那。那些小孩，时代峰峻是常年推出各种小孩，动不动一推就是二三十，谁能知道啊？
1: 因为有些追星的那种零零后我都不认识，我都是问思雨说，
0: 啊，
1: 哦，我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
0: 啊，
1: 还给我讲一下
0: 前因后果，和可能我都知道，但时代峰峻那些什么时代少年的那些，哦，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1: 所以如果是你都不知道的话，那说明可能你真的
0: 就真的不行不知道。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聊天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我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
2: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天
2: 天
3: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2: 8 o'clock PM。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